0: 你是想要成为那个能扛住扛得起事儿的人，还是有人能帮你扛事儿的人？
1: 那我觉得大多数都选有人能帮你扛啊。
0: 哎，真的吗？
1: 嗯，因为你会觉得就是像你所说的可能会比较有安全感，就是你可以有同肩并肩作战的好友。
0: 哎，这时候我就要说那句我最近在抖音上学的那句话，他说我试着，我努力试着不去依恋别人坚强的翅膀。
1: 我不再依赖小莹，我算是成长了吗？
0: 哎，但你们知道，就我真的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刚问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问我自己。我仔细想了想，就是思来想后，就是从里走到外想了一下啊，就我觉得，我自己我还是希望我自己本人我是能够扛得起事儿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万事它都是有两面的，一部分的话呢，就你有人能帮你扛得起事儿，我觉得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是它也是一种叫做什么呢？也是一种不安全感，就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说任何一种关系它可以是永恒持久不变的。对，我真的认为是这样。
1: 我觉得你最近学了很多。
0: 你很久没跟我说节目，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好不好？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
0: 我现在的焦虑，我也不是说焦虑吧，我现在就觉得我不太能扛得起事儿，所以有的时候觉得不太好。你接着说，还没说完打断了。
1: 对对对，我想说的是，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是非常非常多种多样的啊。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可能会觉得就是你不要一直依赖别人，因为没有所有的关系都是单向奔赴是永恒的。但是呢，在有一些的相处关系当中呢，对方可能是希望能够成为你的，就是能够为你撑起一片天，这是他的一种情感的寄托。
0: 哎，但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哈，一个好的关系，它可能是互相，就是我扛你的事儿，你扛，不是，也不是。我这样说吧，就是一起扛事儿啊，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我扛你的事儿，你扛我事儿，有点怪哈。
1: 所以其实每个人对于这种的就是关系或者是相处之间的这种平衡，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所以他才值得讨论嘛。
1: 对，
0: 我觉得我们我其实很经常在节目里头跟大家说，我说我们其实聊的很多话题它其实都生活当中常见的，那为什么要聊？就是说不同的观点的碰撞可能会让你更理解一些人，就有的时候确实想法不一样，很多事情做法就不一样哈。
1: 是的，
0: 对，比如说一个能扛事儿的人跟一个不会扛事儿的人，他做事情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那可能有一方会比较痛苦一些。
0: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实在你扛不了事儿，就是你可以换一种能力，叫做我能寻求支援。我觉得最怕的是那种对自我
1: 认知
0: 不清晰，就你明明扛不起，又说我来，完了以后扛不起了，说怎么办？你说哎呀，这个就很尴尬。
1: 哎，这句在方言当中还真有一个很贴切的形容。
0: 怎么说？
1: 就是好的，不磨劳林不结劳累。
0: 哎，
1: 不磨劳林不结劳累，
0: 没有金刚钻，天然这瓷器活啊！你看我还听懂了啊！其实我是蛮猜的，
1: 因为这个语境啊，
0: 对，
1: 哦，
0: 你看我们方言专家就是不一样啊，没有方言
1: 上高度
0: 了啊！
1: 不要给我上压力，
0: 笑死！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0: 来
1: 一个轻松一点的，
0: 看看今天早上吃什么吧。
1: 哇哦，这个是非常非常
0: 传统的，哇，这个粥看着很好喝。哎，
1: 可是我不爱喝粥。哎，
0: 我很喜欢喝粥，
1: 我不喜欢白粥。
0: 我其实挺喜欢白粥的，但是我主要是怎么说呢，出于各种原因吧，不太能喝白粥。
1: 我可能能接受咸粥，但是就是这种白粥我会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口感怪怪的
0: 啊。真的吗？我就好喜欢吃啊。
1: 我有曾经长达好几年的时间就是没有碰过粥，
0: 因为白粥升糖很快，就大家很多人说白粥啊，喝白粥你其实等于喝糖水。
1: 我当时倒不是因为这个，当时也没普及这个，就是纯粹的不是很爱这个口感，从小就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丰盛早餐。
0: 哎，哈喽
1: 哈
0: 对，那个豆腐脑怎么说？这是叫什么？
1: 倒肉，这是豆腐乳吧？
0: 倒呢？倒什么意思？
1: 倒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好了，我以为是豆腐的意思。
1: 你说的是大熬
0: 啊？大熬豆腐。
1: 大熬是豆腐。
0: 然后这个是咸鸭蛋吗？还是鸭蛋？
1: 给囊
0: 啊囊。
1: 给囊
0: 哦，给囊咸蛋，
1: 对，
0: 然后还有豆腐干，
1: 刀弯，
0: 哎呦，刀弯。
1: 所以我刚才说这是一餐非常非常传统的，就是那种中式早餐。
0: 那粥怎么说？
1: 嘴干
0: 嘴，
1: 叫拌女
0: 拌女。哎，我来说一下嘴，

0: 给囊，
1: 哈喽
0: 哈喽，
1: 刀翁，豆腐脑，
0: 豆乳
1: 、哦，豆乳，哎呀，还是记不住，好吧？
0: 很棒啊，哎，哈喽是最准的。
1: 因为哈喽最熟嘛，是不是？
0: 爱吃吗？
1: 还行，挺爱吃的。咸蛋我觉得还不错。
0: 咸蛋跟粥，
1: 但咸蛋一定要配粥，真的。
0: 对
1: 啊，天哪，想喝一碗粥
0: 啊！
1: 但如果要是有放点什么菜啊之类的，会更好一点，就会更均衡一点哈。
0: 是，他的早餐一般都很均衡。
1: 哎呀，真好，
0: 营养大师。
1: 我们再来看到 MC，
0: MC
1: 早上好，
0: 早上好。他说的是球赛是不？
1: 对，足球赛，
0: 关注球赛，是一位球迷哦。
1: 说一大早起来，哎呀，太不好了，真是的。但是这个德国就被淘汰了。
0: 哎，其实对于他来说，我觉得看球有一些球员能不能扛事，应该也能够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1: 是吧？
0: 对吧？谁是这一支球队的核心？
1: 哎，但是昨天说那个福德角是不是他晋级了？好像是我昨天有刷到，好像说是
0: 但我不太看得懂，所以就没有关注。
1: 主要是就好像今年这支对这个国家好像挺厉害的哈。
0: 对。
1: 好了，我们只能点评到这里了。
0: 这是
1: 其他的说不了更多了，
0: 这是全部了。
1: 所以人家就是可能我们两个女生是真的聊不了球。
0: 没有，我有
1: 接不了。
0: 我们也有很多的女生朋友，她爱球，
1: 但反正我
0: 是不太能看得懂。
1: 我也不怎么看。
0: 是好。还有我们今天的话题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就是能不能扛事。哎，你觉得我能扛事吗？
1: 哎，你自己自我评价呢？
0: 我觉得
1: 你应该是吧。
0: 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
1: 事儿来，
0: 为什么你犹豫这么久？
1: 不怕事儿，扛不住，没事儿。我觉得你是这种哎，
0: 扛不住就给别人。
1: 不是，我觉得你好像是，可能你会比我更成熟一点，我觉得。对，就是你，我是属于那种，哎呀，扛不住，好焦虑。但是你会觉得没事儿，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也会焦虑啊，但是我会去告诉自己，或者是说服我自己，就是焦虑有时候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反而会让你的情绪更加的不稳定。
1: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0: 就是先去做，
1: 挺难的，
0: 就先做，
1: 就是挺难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常常会告诉自己没事，我得怎么怎么地，没关系的，这怎么？当你越跟自己说没关系的时候，其实越有关系。
0: 就是其实你这么说，就说明你这件事情是在意的嘛。
1: 对，
0: 还有
1: 真正的忘记，不是说你嘴上说忘记，而是你就完全想不起这事儿了。
0: 对。
1: 但是你越跟自己说不要紧张，
0: 其实
1: 你可能就越紧张。对，真的是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情绪还挺矛盾，或者是说性格上面有一定的矛盾性啊，当然人都是矛盾和同意相结合的。
1: 矛盾无处不在，
0: 这个对立面啊。我有时候还挺冲动，就是我会凭着这股冲劲，我先把事情先做到底，然后什么结果再说。对，不要呢，
1: 就是你先干，
0: 对，
1: 再说，然后不会去想那么多，不会去内耗那么多。但是其实你也是也是会内耗，只不过你可能会比如像我，
0: 我会自我调节吧，我觉得
1: 对控制的更好一点，
0: 我会自我调节一下。
1: 好吧。那比如有没有什么事例呢？比如你觉得在哪方面你特别能扛？
0: 哪方面特别能扛啊？
1: 要不这样子吧，给你点时间想一下好了。
0: 我得写一篇论文呢，我觉得太多了。
1: 我其实我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有遇到一些困难。我等会儿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跟大家讲。我觉得为什么我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扛不住事儿了，是因为我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会紧张。但是我这样一说好像也还行。就我虽然能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紧张，但是我好像还是硬着头皮干完了。
0: 怎么说呢？就是说的稍微笼统一下，就是现在家人或者是朋友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他们可能就是第一时间会先跟我先说一下，会问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意见，或者是让我帮忙。
1: 哦，真的？
0: 你
1: 就是那个背后的那个坚实的靠山。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啊，《年少有为》送给大家啊。

0: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踢嘛，然后他说那个福德角是要踢阿根廷，
1: 哇，那是强队哦、
0: 啊、真的吗？这么牛。
1: 嗯，
0: 哎，他们很会搞，哎，就是因为大家今年都说这支球队
1: 就是黑马，对吧？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把他放到跟最强的去 PK，是吧？是，我不知道，
1: 难道不是因为根据赛制然后一步一步出来的吗？
0: 哦，我不知道啊，我是说，哎，怎么就这么巧合，他就跟哎
1: 就遇上了，是吧？
0: 对啊，是阿根廷是很强的嘛，对不对？
1: 嗯，
0: 我没有记错吧？
1: 嗯
0: 嗯，你 MC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我们俩说不了更多了，
1: 开始点人头了。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大家聊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说的是能不能扛事儿嘛，对吧？
0: 嗯
1: 嗯，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遇到帮你一起，我不是说他让他全部一个人扛下哈，能够帮你一起、两个人有商有量，或者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能够伸出援手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嗯
1: 啊，因为就是代表着你会有非常非常足的一个安全感，
0: 嗯，
1: 是不
0: 是？对，
1: 是
0: 的，
1: 就是安全感对于每个人来说真的都非常非常重要。
0: 哎，但是，我刚刚不是前面说吗？我说我好像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像那么能，没有像以前那么能扛事，
1: 是不是因为你身边的人开始可以帮你扛事，你会觉得？
0: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这样，
1: 是啊。
0: 那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可能因为现在事情遇到的事情也多了，我觉得是、就遇到的事情就是比以前更复杂了。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可能在一些场合我需要去跟别人有冲突，就是或者说要摆平一些
1: 冲突、
0: 对，是的、你们知道，就是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我的 MBTI 哈，就是它其实是比较随和的那种，就我比较追求和平的这种。
1: 嗯，
0: 对。然后呢，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你得上，但是呢，你确实心里时候是会挺紧张的
1: 啊，
0: 就是是会挺紧张的。但是，但我仔细想想，好像也会好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经常在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需要跟一些信任的朋友打个电话。
1: 嗯，
0: 我一般会跟他们先聊一聊，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然后我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会比较好。
1: 嗯，
0: 然后他们聊完以后，我可能还是会很紧张，就去之前都是会比较紧张的，但是我可能当下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哎，好像自己比想象中的会好一点点。对，但是就是那个紧张的这个感觉哈，可能也许我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就是那种，就是遇到事情会觉得怎么办？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那种会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比较煎熬。
1: 可能你的剧本已经有800个结局了。
0: 对，没错，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也是比较内耗的人吧。
1: 是，确实是
0: ，
1: 这个跟每个人性格有关啦。确实，你不能够强迫自己一定要摒弃这种性格的底色，我觉得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能的，要接受。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原来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我们原来有一节课，有一门课哈，叫危机公关。
1: 危机公关，
0: 哇，那个时候就是对自己的定位是，我觉得我未来是可以做危机公关的人。甚至我们的老师他也是这么评价我的，他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处理危机，做危机公关这一类的工作。但是我现在有的时候觉得，我会想说啊，老师，你当时是不是看走眼了？
1: 不是，你这是课题和实践分离了。
0: 不，就是其实就是处理还是可以处理的。但是我好像没有。
1: 你不是很喜欢沉浸在这种氛围当中？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或许也许那些真的能处理这些事情的人，他可能心里头也是紧张的吧。
1: 当然了，
0: 对，也是紧张的，只不过他表现出来是非常冷静且稳重的。对对对，反正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怎么会，我会自己会想，会跟自己说，死鬼，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心不要那么一直跳吧。然后会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忍住吧，你知道吗？那种就有点类似像我们那种做演讲的感觉。就你们知道吗？演讲的时候，有一些没有经验的人，他是在台上会抖得特别厉害的那种。对对对。然后我感觉我在处理一些这种棘手的事情的时候，我也这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会觉得你能别抖吗？这种类似这种感觉。对对对。但是我怎么说呢，我在学习吧，我就是在学习当中。
1: 但表现出来的应该还是非常非常的镇定的。
0: 只能说在学习吧，就是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控制恐惧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讲好像还是好一点，但是只有你自己心里头知道，就是其实你是很慎的。
1: 其实我已经慌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表面还是有表现的非常的镇静。
0: 但是可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嗯，我们来看看 MC 哈 ，MC MC 是观球大师啊，这是啊。说他如果是我，确实能够看得出来谁是球队的核心。

0: 可能也许是因为你还是会怎么说呢，你对自己有期待吧。我也有遇到过那种就是算了就这样呗，大不了怎么样，然后完了以后反正好像做的还行
1: 啊。
0: 就是好像也无所谓结果了，就是我，所以我觉得那种真的叫做能够把很多东西放下的人，他才真的能扛得起事儿，这个无所谓。你在我们说这个无所谓哈，就是还加引号的，就是他
1: 能够很
0: 在意，
1: 他能够很从容的去面对任何的结果。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他都能够接受。
0: 我感觉可能你现在也许就是这样的状态。
1: 我觉得
0: 相对来说从容吧，
1: 还没那么超然，真的。
0: 那可能我们还年龄还没到，毕竟年假才刚刚十天，是吧？要那种年假15天的啊，那可能就比较从容了。
1: 好，MC 来给我们科普来了啊。阿根廷确实上一届的世界杯冠军
0: 哦，
1: 所以因为你看我不太懂，但是我也知道阿根廷的名声是非常响的。
0: 我就知道阿根廷好像挺厉害的哈。
1: 对呀、啊、对呀 啊然后不是说故意要把他们分到一起啊，就是因为他小组出现，然后分到的、就
0: 是、而
1: 是
0: 第三是吧？
1: 嗯，
0: 小组第三出现。
1: 对，
0: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他们什么时候比啊？他们什么时候打那个踢啊？我也想看一下，想看一下就是那个黑马跟这种冠军。哇，那我问一个问题啊，那他是不是就是这次如果要是他踢赢了阿根廷，他是不是就是冠军了？
1: 没有啊，这还小组赛呢。
0: 还不是是吧？哎，那他就是那他哎，那他其实算是获得了自己心目当中的冠军，因为他已经踢赢了上一个那个世界杯的冠军了。
1: 他特别能扛事，
0: 是
1: 在强队面前都能够超常发挥。
0: 哎，那你别说，真的是哈，
1: 是啊，
0: 就心态也很重要啊，
1: 非常重要。
0: 哎，你这样一说，我挺期待看这一场的。什么时间那个 MC 来跟我们说一下
1: ？MC 把那个赛程PO上来一下。
0: 对，我也看看能不能看一点，好不好？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在微信平台上跟大家那个分享的好物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
1: 是的，
0: 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洞洞鞋，卡洛驰的洞洞鞋，
1: 这个、在夏天还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啊。
0: 是的，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喽。

0: 曾经聚光灯下的笑脸，现在早已不是眼中的焦点。捡起了角落深处铺满灰尘的照片，曾因美貌被夸赞的笑脸，岁月雕刻出的皱纹给他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噪点。
1: 我想念你说话的样子，我想念你跳舞的样子，我想念你生气的样子，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说着梦想一脸认真义无反顾的样子，我想念你所有的样子，我好想你。
2: 不经意长成与今夕是何年，都说理想万千总可以实现，人生的色毫无防备之间，青春悠长挥霍却只在一念，山海蜿蜒消失瞬间，日月更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MC 哈，哎呦，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一个赛程。哎，所以大家看世界杯都是在哪里看啊？
1: 好问题
0: 是什么？
1: 你先别PO赛程了，MC， 你先把观看渠道先PO上来。
0: 哎，我们是几点看啊？这是。我是有点那个一问三不知哈，这块是真的是我的死穴了，我完全不关注任何运动赛事，我甚至就不怎么运动。
1: 看出来了，哎，但我知道你喜欢徒步啊。
0: 嗯，对，我喜欢徒步啊。哎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你跟我说过啊。
0: 哦，真的吗？
1: 对，
0: 我非常喜欢徒步。
1: 你还跟我分享过你的装备。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已经忘记了是吧？
0: 我可能跟太多人分享了，然后太想寻求一个搭子了。CCTV 5，而且好像说今年都是早上嘛，但它太早了，我根本看不了。早上星期六早上6点了，哦，不行，我可能只能看重播吧 ，maybe。只能看重播了。
1: 没关系，到时候跟他说一下几分几秒，你感觉印象特别深刻。
0: 那就是这几天，就是这几天要比，
1: 4号的话应该是这周六。

0: 嘛。
1: 哎，那他有重播吗？有整场的重播吗？
0: 我觉得一些精彩
1: 应该有的吧，但我不想看那种精彩的那个剪辑，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完整球赛。
0: 你去看呀。
1: 但是他早上六点哎，
0: 不要给自己设限，年轻无极限。
1: 我感觉早上六点我是看不了，我可以熬夜，但我好像早上难得的周末，谁会六点起来看球赛啊？
0: 有啦，怎么没有？
1: 哦，对 ，MC 会，
0: 还有很多球迷呢。
1: 那真的很早哎，我觉得晚上会不会更好一点？比如吃个鸡爪呀，喝个小啤酒啊什么的，就会觉得
0: 你早上可以喝粥配咸鸭蛋
1: 啊。那我不想要啊，
0: 好看球。
1: 哎，那个味道完全不同，好不好？哎，你看晚上大家一起，然后我们喝个小啤酒，吃个小龙虾，然后呢，啃个小鸡爪什么的，然后早上在那里
0: 没有想看的是一场很养生的球赛。哦呀，
1: 六点起来，
0: 六点起来喝白粥，然后配咸鸭蛋，哈撸看球赛，
1: 味道完全不对。
0: 谁说的？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啊，要包容，知道吗？
1: 好吧，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哈，看到好多朋友们在发送。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哈，有很多的款式，大家可以来选择。
0: 我觉得它可能比较吸引大家的就是它适配每个人不同的个性审美啊，你可以配很多自己喜欢的配饰嘛，然后呢，同一双鞋穿出不同的感觉，尤其现在你看我们一直在下雨啊，就是这个鞋还是比较好用的。
1: 其实实不相瞒，我也买了一双洞洞鞋。我以前其实挺讨厌洞洞鞋的，我觉得洞洞鞋好丑。
0: 但是现在有很多款式设计的很可爱。
1: 但是我就是还是会觉得它就是很丑。然后后面，但是我现在自己也入坑了。就是我因为有一天遇到了一双，就逛街的时候遇到了一双非常可爱的洞洞鞋。然后它又什么一鞋多穿啦，然后又可以换纽扣啦，然后呢又怎么软软松松的呀，
0: 而且它现在有一个鞋型相对更秀气一些。
1: 对我买的就是那个秀气版本的，
0: 对吧？其实你就把它当做一双小单鞋来穿。
1: 挺可爱的，
0: 是不是？
1: 对，小单鞋，
0: 小单鞋。
1: 然后 MC 补充说今年比赛在北美，所以都这种时间。知道了，就有时差吗？好吧。那喜欢看球的人他可能就能克服一切。
0: 当然。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啊。我聆听，所以我存在。我思考，所以我精彩。我讲述，所以我愉快。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说到的是扛事儿这件事儿。
1: 扛事儿，
0: 对，其实可能是不是挺多人不太喜欢扛事儿，就不太喜欢把事儿扛在身上。
1: 你要说，
0: 但我觉得扛事儿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是非得有人来扛不可了。对，
1: 就是
0: 它不算懒，不算懒事儿。
1: 当然，我们都应该是希望说，哎，生活当中不要有那么多的烦心事。但是呢，这个前提是如果遇到事情啊，咱们可以把它扛住并且解决。是这个
0: 意思，这还挺重要的能力。 对，这确实是一件蛮重要的能力。对，你觉得你能扛事儿吗？然后你觉得就是你心目当中能扛事儿的人是什么样的？就他应该会是就是具备哪些品质？
1: 我觉得
0: 什么样？
1: 可能很多人啊，不好意思打断你的话了。
0: 你说，没事。
1: 可能很多人他对于这一类人的一个第一个印象就是说，感觉是他很情绪很稳定，
0: 就很沉稳，
1: 对吧？就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那一种。
0: 哦，天哪，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哎，我其实还蛮佩服这样的人的。
1: 我也很佩服，因为很多影视角色所塑造的这一类的人物，往往就是比较打动人的。就会觉得哦，他在。他来了，
0: 哎，有点像是你有看过那个，哎呀，宝总的那部剧叫什么来着？
1: 哦，繁花。
0: 哦，对对，繁花里面那个就是那个酒店的那个老板，就是那个。
1: 我没有看过这一部，但是呢，我
0: 谁演的？就挺漂亮的，他那个角色。
1: 完
0: 了，一下叫什么名字？
1: 快点说，快点说。
0: 哎呀，想不起来了，就确实是，你看人不能熬夜，我跟你们说，熬夜又早起，真的你的脑子会越来越不好用。
1: 然后我来说一下我对这一类角色，我说的是影视角色哈，就是我觉得比较能够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就是一些警匪片当中的警察的角色，
0: 哦，
1: 警长的角色。

0: 角色，就是我觉得就是能扛事的那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代表。
1: 哦，还真是，你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但我又是叫不出名字。
0: 没关系，你不用叫出名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就比较稳，沉稳
0: 沉稳。就是你感觉再棘手的事情在他们面前，虽然说啊这个事情棘手当然是一定的，因为这是既定的事实，但是呢就是他能够很从容的去抽丝剥茧。
1: 哎，这样子看的话
0: 迎刃而解。
1: 其实很多警察当警察本来就是每天都要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哈，就是他们
0: 是，但
1: 是
0: 警察他也有很多不同的个性嘛。我是说有一部分他就是这个是很稳的一个内核。我之前看到过一句话让我释然了很多哈，就是之前有一阵子经常会刷到不同的这种所谓的鸡汤，就说啊情绪稳定，情绪稳定。
1: 对。
0: 后来我就会反思，我说我感觉我的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因为心思稍微相对敏感一些的话就会比较容易有波动嘛，我就会觉得哦这样是不是不对的，或者是孩子他现在处在一个就是成长的一个阶段，他也会有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时候，因为现在面临的这个十几岁的这个年纪嘛，然后我就会说哦这个好像情绪很不稳定。后来我看到一句话
1: 情绪稳定不是没有情绪吧。
0: 对对，我后来看到一句话，就是情绪它一定是会有波动的，你不能够要求一个人没有情绪，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内核。这个才是最最最重要的。
1: 哎，那我对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点哈，就关于情绪稳定这个事情，我其实曾经有跟朋友们 battle 过啊，就是确实是，就是比如说像我也是有的时候情绪，就我是属于什么呢，还比较大开大合。比如说我遇到很开心的事情，我就是上跳下窜的那种。然后呢遇到很伤心的事情，我就可能就嗷嗷大哭那种，类似这种。然后他们就觉得情绪不稳定，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情绪稳不稳定不是并不代表我就是我有情绪这件事情并不代表我情绪不稳定。
0: 对
1: 啊，因为他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啊，人有七情六欲你肯定就有情绪嘛。
0: 是的，那一定要允许我们有情绪的波
1: 动。所谓情绪稳定，我觉得是他能够控制他的情绪。比如说今天我知道这个场合我可能不该哭，我不会在节目里哇哇大哭这种。我觉得这种叫做不稳定，或者说我觉得这个情绪不合时宜。我可能能够控制得住，我觉得这叫做情绪稳定。但有的人他认为他认为的情绪稳定是，我就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我产生什么情绪，
0: 就是任何事情都赢不起他的情绪的波动。
1: 对，他觉得这个叫做情绪稳定，但我觉得不是的。
0: 我觉得不是，
1: 我也觉得不是。对，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
0: 稳定就是，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说的有一点，就是收放自如倒是真的啊，就是他能够很好的去控制，而且给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合适的并且健康的出口。
1: 对，没错，是的。而且你们不觉得吗？我反正我自己个人觉得哈，就从我的感觉，我觉得一个鲜活的人，他如果对很多事情他都没有什么情绪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挺恐怖的。
0: 是的，
1: 就是你甚至也会觉得这个人挺无趣的，
0: 他是一个很空洞的一个意象。对吧，
1: 就是或者说也许他可能有情绪，但他就是时刻克制住。就是我恰恰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他可能会雀跃，然后会嗷嗷大哭，他可能才鲜活。
0: 对，
1: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怎么讲呢，就是没有人气儿了。这种感觉大家能明白吗？
0: 你这小说当中的上仙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修仙了。这种感觉，但反正我觉得那样好像不太对。对啊，所以你觉得一部分是情绪稳定，
0: 情绪稳定，
1: 还有吗？
0: 那如果说情绪稳定的话，再照我们刚才那个说，我觉得应该要改一个修辞，不能说情绪稳定，
1: 那是
0: 就是
1: 从容，
0: 从容，
1: 从容，
0: 淡定，对吧？
1: 从容，
0: 从容，淡定。
1: 好吧，还有吗？还
0: 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你觉得那个就是
0: 扛事
1: 的人，他是很有生命力的人。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会觉得他不会那么容易被困难给压倒，他一定能够翻盘，逆风翻盘。
1: 所以你应该叫做抗压能力。
0: 对，
1: 受挫能力很
0: 强，而且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蓬勃的生命力，因为就是你能够感觉得到他是就是会努力的向上。
1: 但是我说实话，一直努力向上这件事情也挺累的。
0: 当然，
1: 就是真的啊，
0: 你看一下植物的种子啊，破土而出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力量？
1: 没错，没错，确实。
0: 但是我们往往会被这种力量所感动、所震撼、
1: 所打动。
0: 对，
1: 这样一想，我又想到身边就有这种我觉得很有生命力的人。真的，那种人是很有魅力的。
0: 我觉得我们都会很愿意去靠近有生命力的人，因为他，你永远觉得就是他阳光有力。

0: 意料，鲜活，对吧？
1: 哎，但是你看哈，就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这个人能不能扛事儿，那一定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能扛事儿这件事情哈，他一定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他慢慢的变得能扛事儿了。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所以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0: 对，然后我再说一个啊，刚刚说到的是一个影视剧当中塑造的，比如说这种警长警探的一个形象哈，那还有在这个我们的就是文人当中，
1: 文人
0: 我觉得也有一个代表。
1: 你想说谁？
0: 我想说的是
1: 苏轼。我非常喜欢苏轼，我非常喜欢苏轼。苏轼的人生是真的是跌宕起伏，而且尤其是他的我觉得他是经历了一个高光时刻，然后他又进入到了一个低谷的一个
0: 人。你想象一下，一个人能够用这一句诗来形容自己：“问汝平生功过，黄州惠州丹州。”
1: 啊，没错没错，我也很喜欢这个，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三个地方就是他被贬谪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他觉得如果你要问我一生的功过得失啊，这三个地方最能够代表
1: 黄州、惠州、儋
0: 州，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都是，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种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他能够把很多的险境变成，就他能够在险境当中，我们这么说吧，他可以在玻璃渣子当中找到糖果吃，
0: 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他的底色就是这样。因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这么一个他在这个离开四川，就是因为他中进士了吧，对吧？然后他要离开四川的时候，就其中呢，就是经过三峡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间风雨交加，然后呢非常非常的冷，他就写了一首诗来形容当下自己的一个感受：缩颈如冻龟。
1: 哎，这我没有，这篇我没读到过。
0: 就是那个风雪来了，谁先知道呢？船上的游客先知道了。我都冷成什么样子了呢？就是缩着自己的脖子，像一只乌龟一样。
1: 好可爱哦，
0: 对吧？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他的性格就应该是如此，才有后面我们看到的这位。
1: 反正我是真的还挺喜欢苏轼的，
0: 对，
1: 就是很多人喜欢李白，但是我
0: 李白很浪漫，
1: 对，但是我会更喜欢苏轼的那个状态。哎，这个找到一个共鸣啊，不错。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
0: 能扛事
1: 哎，
0: 但是我觉得我再补充一句啊，有人说真正能扛事的不是东坡，是他的弟弟，因为他把很多的事情都扛上了。
1: 有道理，
0: 哥哥在这里需要用到前弟弟，
1: 尤其是当年的那个，就是他是因为那个什么事情来着，就是那个乌台诗案，对对对，然后要进去的时候，然后他弟弟据说是我费了非常大的心力，什么变卖家产啊，然后疏通关系啊，把那个苏轼就是从里头弄出来。
0: 对啊，
1: 但是怎么说呢，命是保住了，只不过就是后面的人生就大家也知道比较多传一些了。
0: 是，就是他们的兄弟手足情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称赞的。
1: 我
0: 很感人。
1: 原来那个就是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会读的那首诗嘛，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写给弟弟的。
1: 对，是的，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他们兄弟俩的这个情谊真的是，怎么说呢，一方面是真的很打动我，但是一方面也会让我觉得有一点让人难过。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就是我们说手足兄弟能够在一块儿的日子是很短的。
0: 是的，
1: 但是他弟弟真的牛啊。好， OK， 我们先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你心目当中能扛事儿的人是什么样的。然后你自我评价一下，你觉得你会扛，你能扛得住事儿吗？可以来说说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扛事儿啊。
1: 对，
0: 你们觉得能扛事儿的人他都具备哪些品质呢？什么样的人叫做能扛事儿？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福建省医保局发布通知，2026年的7月1号起，福建省职工医保缴费基数上下限将会调整。2026年，我们福建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上限是22,893元，下限是4579元。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不低于4579元。
1: 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小学的早到校爱心驿站的这个新闻啊。记者呢从市教育局了解到，市属小学早到校爱心驿站日前已经全部建成投用，县区属小学完成过半，剩余的校点正在利用暑期加紧施工，确保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全面上线。市教育局呢在5月7号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学生提前到校管理工作的通知，从制度层面做出要求，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学校不得要求学生提前到校参加统一的教育教学活动。对于个别因为家庭特殊情况提前到校的学生，学校呢应该提前开门，妥善安置，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学生拒之门外。
0: 那如今这项政策是已经落地见效哈，各市属小学因地制宜，将图书馆、阅览室等室内空间改造为爱心驿站，硬件条件有限的学校呢，则是设置了临时的等候区，配备安全警示标识，并且纳入我们的视频全覆盖。那家长需要填写一份申请表，学校呢就会建立早到校学生管理台账，偶尔就是即便偶尔临时早到哈，未提前申请的学校也会在核实身份之后呢安排入校。
1: 是的，
0: 学校安排值班的老师会集中照看，组织学生自主阅读完成作业，并且广泛吸纳离退休教师、热心家长和我们的社区志愿者来参与这项服务，来共同守护我们孩子们的安全。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样的这个人是可以扛事儿的人哈？
1: 对，我们刚才其实说了还挺多的，从影视剧都说到文学巨匠了，还有我们自己的身边的人，
0: 非常喜欢。说到那个苏轼，哎，我发现好像大家现在对于苏轼的这个好感度好像会。当然不能这么对比哈，反正我身边好多朋友们都很喜欢苏轼。对，也许是因为这个眼下这个动荡不安啊、是吧？大家在文学当中找到一点力量，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花一点心思读一点这种我们的这种古典文学啊什么的都挺好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关注资讯话题的话呢，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生娃的新规哈。住院生娃到底要花多少钱呢？福建呢即将是会刷新我们的答案，政策范围内零自付。近日呢，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福建省财政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等工作的通知，紧扣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这样的一个精神哈，就是送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大礼包。而且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新政呢，将会在2026年的7月1号起正式执行。7月1号凌晨起分娩的参保孕产妇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定来享受新政策带来的待遇保障啊。
1: 是，那本次新政的一个核心亮点是对住院生娃这一核心场景的保障力度进行全面的提档升级。根据通知，福建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生娃发生的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不设起付线，100%报销，让广大职工群体生娃无经济后顾之忧。
0: 哎呀，我的妈呀，太给力了。

0: 朋友们加把劲儿啊，
1: 七月一号零点七
0: 哦，来啊啊，那没事，来得及啊，
1: 来得及，
0: 来得及了，不是，你慢慢来嘛，朋友们啊，嗯，那对于这个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待遇同样是提升显著哈，通知也明确，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生娃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就是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还有医疗救助三重保障之后呢，剩下的个人自付部分将由财政全部补助。
1: 是的。
0: 那需要说明的是哈，在省外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这个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仍然按照参保地原待遇的标准来执行。
1: 嗯，那除了费用的减免，通知还提及非常受关注的无痛分娩，也就是分娩阵痛，明确取消分娩阵痛医疗服务项目先行自付比例，全额纳入医保保报销范围。
0: 同时的话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于新生儿参保来提供资助哈，将保障的关口前移至生命起点，让孩子们一出生就能够拥有健康的护盾。
1: 是，
0: 那接下来如果要是各位想要孕育新生命的话呢，可以放心了啊，就是至少在这个费用上，
1: 住院生娃这一块，
0: 对啊，我们就是给大家就很大范围的这个补助和减免了，
1: 就是在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零付费。
0: 所以二胎不生是什么原因啊？
1: 啊，你这个，
0: 我那个就是大家加油啊，
1: 无非就是相爱相杀嘛，谁怕谁呀、
0: 生娃大家自便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个，这个事情还是要注意一下哈。现在好多的朋友们又到了毕业季了哈，广大毕业生学子们将会奔赴职场，继续深造或者是自主创业。那新阶段的这个医保要怎么缴，待遇怎么衔接，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哈。
1: 是的，是的，我们分为几种情况哈，帮大家一起来梳理梳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入职，你毕业之后找到心仪的工作，然后入职了，参加职工医保，由居民医保，也就是大学生医保，转为职工医保，省内的参保关系变更实行即参即停，由用人单位直接办理职工参保登记。如果是转到省外，一般呢就需要先办理暂停参保，那么参保人是可以通过闽政通软件、福建医疗保障小程序还有易福州等等线上渠道来办理居民医保的停保业务，同时呢也可以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来进行办理，然后再由用人单位为新入职的员工办理职工医保的增援业务。
0: 那第二的话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哈，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选择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无雇主创业，灵活就业等等，或者是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的这些毕业生，可以按照规定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来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也可以继续参加户籍所在地或者是我们居住证所在地的居民医保。那参保登记通过之后呢，可以选择按月或者是按半年度来缴费哈。
1: 是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咱们选择继续深造，那就是继续参加居民医保。如果是在国内升学的话，统一参加学籍地居民医保或者是户籍地居民医保。那如果是要出国留学，建议保留户籍地居民医保。居民医保参保集中缴费期正好留学在外的人员是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来办理参保缴费的，同时也可以由家人通过家庭共济账户代缴医保费，所以操作还是非常的便捷的。
0: 是的，那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哈，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些马上要毕业的在校大学生们，可以关注一下。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彝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

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

现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我们再来关注资讯哈，就是随着这个暑假的来临啊，各大高校呢是已经陆续进入到了放假模式，
1: 好幸福。
0: 真是，学生呢也是集中返乡的这个出行需求是明显攀升了哈。市交通运输局呢最近也是开通了多条直达火车南站还有机场的定制专线了。
1: 是的，6月25号起，原祥快线在既有线路站点的基础上，在福州大学城区域呢是增设多个临时停靠点，助力高校学子以及大学城周边的旅客便捷前往机场。大学城方向开通2条机场专线，覆盖闽江学院、农大岐山校区、福大、师大等10余所高校，票价统一50元。金山农大设2个上车点，苍山师大、福大至诚学院也同步增设，票价28至50元不等。学生呢可以通过原祥空港快线小程序实时查询班次并且购票。
0: 那针对我们部分院校学生集中出行的特点哈，闽运公交这个公司也是在6月29号到30号是开通了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直达火车南站还有台语公交站的2条定制的公交线路。那学校呢，这些学校的这个学生可以通过闽运一行的微信公众号来购买车票了啊。
1: 是，现在我们的政策真的是越来越暖心贴心哦。
0: 是。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夏夜主题活动哈。
1: 哇，一说就感觉特别适合。
0: 7月1号开始，我们中国船政文化景区呢将会开展船政晚风等等夏夜主题活动。那通过文化加夜经济的模式，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培育福州夜色经济新地标。
1: 中国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将于7月1号开始，在常态化演出的基础上，根据客流情况每日动态增开2到3场，并且推出夜间专场。
0: 此外的话呢，从6月23号开始，每周一的19点至21点，在中国船政文化景区船政大草坪连续8周来放映优质的国产电影。船政晚风等夏夜主题活动开启之后呢，还计划在周二到周天开展民谣、流行等主题音乐周，并

0: 设置晚风集市、大草坪露营以及闽超第二现场的转播等等的活动哈。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我觉得一群人坐在草坪上听音乐、看电影，
1: 非常的惬意，
0: 太浪漫了吧！
1: 而且还有阵阵的江风，
0: 没错，
1: 这个很重要，
0: 挺好的。
1: 在夏天的时候，
0: 挺好，纳凉哈，纳凉同时观影，
1: 对。
0: 好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今天说到关于这个扛事儿哈，
1: 对，
0: 你是不是一个能扛事儿的人呢？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叫做能扛事儿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官方是怎么说的啊，说这个能扛事儿的人哈，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能做到一个字，叫做稳，就是稳如泰山啊。
1: 对，
0: 对，
1: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能不能扛事，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差距啊，很多时候不在于能力的一个高低，其实呢，往往是在于遇事的时候能否稳住自己。因为我们也有切身的体会啊，就是遇事的时候，如果是越是着急，脑子越是混乱，其实越容易把事情给搞砸。就
0: 是
1: 你越是匆匆忙忙，越是怕什么来什么。
0: 我们说近以致远，就这个意思哈。
1: 对，
0: 你可能能够稳下来，能够静下来，你才能够就是想出办法。越是紧要关头的时候，越是要遇事不乱啊。那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头没有说到的。叫做拆，能扛事儿的人呢，往往他是更有策略意识，这个是从我们说的法上去说了哈。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方法
0: 、就是说他会有更有策略意识，他遇事不会一般不会说一头扎进去，对，蛮干哈，而是会想一想，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拆分成几步完成。当我们把这个事情拆开以后，一个一个小目标，你可能就更容易把事情办得漂亮妥帖哈。
1: 那这里我想到了一个影视人物，
0: 谁呀？
1: 梅长苏。
0: 哦，
1: 步步为营。
0: 哎，但是我是没有看过那一部。
1: 这部我有看，刚好有
0: 看，
1: 就是少为数不多的这个剧集当中，我可能就是对这部印象。
0: 其实胡歌的这个剧我倒是一直想看来着，我一直都没看。
1: 这部可以去 看，
0: 是吧？
1: 好的。其实我看的很少。
0: 我其实前面刚把那个《知否》看过，
1: 这部我还没看，
0: 《知否》也还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舍，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没有聊到的哈，就是面对一项新的工作任务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展，就会担心，好像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目标。
1: 对，
0: 或者是，学习一项技能，你会想到，哎呀，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就会觉得自己会坚持不下来。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可能有聊到，但是没有总结，因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要给自己的心态做减法啊，
0: 就这个舍哈，不是说
1: 让自己把压力先给卸下一部分，
0: 不是说在工作上，在行动上舍，
1: 对，
0: 而是说在精神上，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上去舍，
1: 对，
0: 让自己更松弛一些，情绪更简单一些，就更容易达到。哎，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个小感悟，就是
1: 我就说你最近偷偷学很多嘛，
0: 就是我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在练那个普拉提嘛，昨天晚上上那个普拉提课的时候，我还自己录了个视频，还没有更新哈，
1: 有。
0: 对，我就在分享，我说感觉普拉提就是一种很稳的这个运动，就它不追求你的速度，不追求你的数量，它只追求你是不是稳，是不是能够把某一个动作稳稳的做到极致，就它这一个小时的训练里头，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动作，但是它不会让你要做得很快。就像我是属于那种很急的人，我就会想，哎，我别老师是做十个，我可能做十五个，但是其实实际上你做十五个，也许你的效果是不如十个来的好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当你越想着说，哎，我要怎么怎么做，我要怎么达到什么目的，你只要一旦分心了，你这堂课其实就上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你专注在当下，就是没有去想那么多，包括像我们读新闻也是，你一想啊，我不能出错什么的，哇，你只要一分心，你的心理负担重了，你就反而会容易出错。
1: 对对对对对，其实瑜伽也好，或者是你刚刚说的普拉提也好，我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就是描述哈，就是带着身体的觉知去感受，比如说你的力量、你的核心、你哪一块的肌肉在用力。其实当下就是让你抛开其他的一些杂念，你就专注于现在自己自身的一个力量。
0: 没错啊。

0: 好吧，哎，人生漫漫，还得修炼。啊，不是很押韵，那就这样吧哈。
1: 好嘞，都希望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经常遇到事儿，但是如果遇到事儿，咱们也不怕，因为我们
0: 事儿来也不怕事儿啊。
1: 事儿啊，
0: 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上午的七点半钟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

0: 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妈妈，我回来了。
5: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4: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5: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4: 好呀。
5: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4: 封闭的环境。
5: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4: 大路，还有都有摄像头的路。
5: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4: 不让人碰。
5: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4: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5: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4: 不能告诉别人。
5: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4: 不能信。
5: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4: 找警察。
5: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4: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5: 嗯，真棒。
1: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 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

0: 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唉，
4: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变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4: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父子

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饴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晋朝末年经北京一地

就有70多家银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银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

用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椅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椅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椅子灶。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椅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

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做那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有魅力叫马声，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局，女不要客气嘛。

0: 虎鸠一院内，虎鸠一眼内，虎鸠一乡音，虎鸠一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错虎鸠。
0: 想采集的应错虎鸠，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鸠，我是小丹。虽然山位于虎腔海澳的五体村，古称虽然淡淡。虽然山本为剑豪南岸，西岸是宋松鹤念安欢乱巨水苏培，澳岸是命嘎贼念安空窝命准起结光花东故女苏培。山端归岸几段性经多，对面以后户口岸田作岸短冬天锦衣带头啊蓝灯三个奇经，其中最应应关注就来一死一呼干正得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这个了解了啊。一死字就来虽然死，虽然死虚卷于背诵松鹤西念，也就来一诶逆内念团乱巨水多三难溃培景屋，并且多正呢冲卷虽然死，之后历代欧兴修，最后所在团卷是以高高偶念，由海澳之花轿领修论捐居团修。虽然是见地面者所以五百平方米，就会看见千秋者米忽大荒军依山而卷坐射宣端天纵对大面华山安金青山安，由山望坐有军流

0: 关运波台五寸高仙宫楼橄榄台仙宫楼苏梦等祖像红家都具灰黑纵拉西南欧九连宫摩亚吊床灰造多少人天愿居兴化工案之所就从守候巨多爱别我其中吊座欧四位仙宫加好红友另外欧五位仙宫等红家欧多做算改应开欧开于寄梦幻散者多下昏吊座欧狗尊梦端正见捐仙男仙女寄梦之儿西南古欧正想立塔木了其中最具乌木家的记是祖书想立塔应开荒翁另外古欧公雷笔记那里被你独立书送掉改命掉树立四年后古欧总经过以及九仙六定铁多奥沙漠登高温条可以看到乱宫一海信经文山郡醉红迎天光红金秀拉是哈多这家的大宋家一家印上无好友移动游览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感经过岁我停电的历史眷恋虽然是我来在我给你心里家的苦欧历史家的感都得的耶路家的体现了清楚的历史文化内涵虽然是在互相互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感研究家的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以乎自就来米雷湖所存虽然是色彩有所也巨大所到米雷湖存虚卷于我自己我念也就来以三四二念我关于命湖我念也就来以三女白念有湖腔论吕北军等应聚集更壮依旧按所给剧院形态进行调开历史捏北念湖存给内点北米宽白点高米高北米是中国最大立体米雷湖所造村被称为宫南第一湖一到九二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泉州清王南义老公造村他称为华夏一岛一湖多随我的红玉墩历经八年沧桑堪称湖卷所雕泥作九州米雷对了吊床在我大经纬故我那年在我奇妙的地方第二湖床的五安跟身体高部位比例是红一种口并且性性健美栩栩于生第二湖床虽然说是按所吊开的但是湖床的明坚轩宝俏都距内虽然有达人在我过难的感觉米勒天月妙爽卡上草绿新贴嘎啦光退大早唐勋楼宝又秋念作又月水宝暖安饼食岁月岁间秋运可举稍后呼吸茫茫的稀奇爽暖管家嘴意忘记欢乐一粒坏端赶卡来爽故我山中可爱的小虎龙在我生到你表现了米勒居爽露光的性格这也造成节目很大丢根进地以里相对流通性性健美能应坦位冠机不愧是我丢所丢的节奏看清我带所开竞品天涯无声但那样研究东西互相以纵搞性愿民须红进地都具有重要意义上帝开自就来随眼摸眼所开要随眼时送你记得愿所见就可以看到随眼摸眼所开扎多鬼言念声亚拉里翁印就多牙皮三所之间纵开下段落你摸眼所开随眼山不用偶送我

命轻，历代命运蒙阿所开，所话归脆。只替错拉掀开多案改变，玲珑万物。今天巨王耶鲁记归拉皇后，具有这个建议，耶鲁敢关心家的。以元代王北县，明代叶宣哦，齐家光等得开比较出名。明朝康沃民尊齐家光曾经居功于处，留下了一拉康沃的历史印记。明朝再乱叶宣哦，也曾经多阵的推举，留下了一拉东印的故垒。丁水岸谈古仔，算边缘风景，听日朝我赶家机，可以立搞真的摇篮。感受真的一生一醉，一死一哭，一定爱裸女留恋忘返。想采集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阿拉期节目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

0: 时，分别记45秒。
1: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 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

0: 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一对理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3: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4: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3: 好呀。
4: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3: 封闭的环境。
4: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3: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4: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3: 不让人碰。
4: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3: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4: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3: 不能告诉别人。

0: 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饴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

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姨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

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椅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椅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椅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椅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鸟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去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 S I
2: 啊，夜边话会冷牙，总能抗眼外花咯。
0: 哈哈，你呐，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白给。

0: 你这样不正确，活活都卡我的呀，也特别的糟。
1: 哎呦，女主阿伯，东伊莫爱呀，也好啊。阿辉诶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盖煤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卡了卡。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卡了卡，见了见。啥哦？去老人车顶高，底下两地里哈，车顶多黑脑个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爷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给换顶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远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还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绿台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见你吧，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伢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可见谅哦。看人女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再精要，精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老爷搞爹啊，好好的嘞，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女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讲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气干，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7: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8: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1分钟。
6: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 河沟水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 2026年融创江宜桦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 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寻我吗？
1: 左海乡音，空中曲言，应有尽有。
0: 听众朋友，请听评话，淡水话从华都，但我不忘。有定语言，让明辉报告。

千海万海与心海，千与万与手也没万啊，爱海老母万灵修造，我我开始一面归王，泪海顿也当罪老爸，该可动呢对冲啊莫啊，伤害些莫

外家见啊，中你多事后归王娘与你计心多啊，哎他作为玻璃所行亲王心头寻求君王啊，你他恩公新婚定身多当外模样亲一点女王啊，三堂外家变命王王女性就是寒潮叫壮爱爱能海歌花端斩了干光海梅家破阴王啊，种种用用每多计时时开开你要提防你我能女性睡马转楼尊敬好心魔耶。

0: 车买呐，都喊了，哎，几百万讲一句啦，后来也几百万你告诉阿弥呢，起兵队呢，又爱落雨，肩挑索难，千追艰难行稳。
1: 哦，还他钱啦！
0: 但你把他当作难追，你搞干呀？那咪呢笨咯，对呢？嗡嗡啊！
1: 但在你当佛人称为艰难行翁，谁好运哎？
0: 对呢，小命运对呢，关情与注意啊！
1: 敌人却不免天机，但在什么靠翁和武哦？既然不理华顿多罗，是那青玉坠，后面是玉马断了。来啊，准单锥轰出去！
0: 且慢呐，且慢呐！安断了，女女陛下，既然是你多将金勋是何啊？
1: 同样要将金勋是何啊？
0: 对了，女公要将金勋是何？既然遇过这李玉春将相，就来错杀无罪之人，小爷死在地下，岂能瞑目？
1: 错斩无辜，同样死不瞑目。你说，那金勋是何啊？究竟是说
0: 这个吧？对了，你要杀英雄要必须答应我说袁大爷。
1: 是哪大爷？女且说啦。
0: 将对了，开棺验你。
1: 我女已属正运博士，本言不忠。
0: 对了，李玉春一定要将以青春年少将刘可死，落下烈怒射山干完撇将。
1: 女女天梦。被拿乌塔太套咬他，他说到落地连墙都没墙呢，半夜莫呢，你讲李玉春有何挂架？
0: 对了，小女讲李玉春并无半点挂架。
1: 去我东京，
0: 半国莫架。
1: 开关于你西东一些，如果你没出现了，问黄郎运。
0: 对了。能够开光眼里，就能教我应头淡薄。
1: 你口口声声要开光眼里，到了心头好的。
0: 心头求来受苦，
1: 求来受苦。
0: 谁呀？对呢？给我丢呀！虚幻丢呀！小呀，是是，千金不尊，对象寒求，爱能见能听。暗潮淹在小呀之处，可被小呀假断潮呀，现在换。

0: 就是小的啊，才端。
1: 但你把公家话另话起，女女听起，必然无人听信。但在你应该怕死的，过来没过年啊，在没别的地方啊，就没进入太套。
0: 但你把好奇，太爷，我死偶像了。不过谢伦进了水也担住一难嘛。
1: 但你把公子说过，公在三本地里带你领友，王玉留听一样定哎。哦，你谁做梦担住呀？
0: 谁担住咩住？
1: 担住，你不顾生命危险，以为我女兵王，好吧？不然做你亏光你呢？
0: 谁呀？对呢？
1: 没。要立下亏光恩主，
0: 对呢，恩女准我立下
1: 亏光无果，女多太太，
0: 请来见我立主话家，对呢，现在你领乌鸦谁少呢？千人劝要不变，强对呢，领我乌鸦，
1: 你都是哪路？这单在哪里讨论呢？来啊，乌鸦话呢，东宫亏光，你都命令上了。关爱大家个背带都望见，但那眼少一撮嘅，眼上许牙锁去冇。
0: 但你把咪落嚟，只阿俾我看所看，将你冇单样一个。哎呀，我正去对要咗啊！
1: 啲人睇见佢单住讲嗱，少一撮了锁过潮滞，对啦，间都惊有啲啊，只要听你冇也慌意。是那段担罪呀，担罪！追究着天灯有路你不走，地恶有魔你走唔进啦。向陈女女，对呢，一个小小担罪，等间荒岩无果亏光，还少也叫专之下不大安宁。王大人叔叔尊他恩将，一位少也在天之灵。
0: 且慢啊，且慢啊！对呢。睇睇有咩俾架叫呀呀，偷到我哋啲魔女情啊！
1: 但在神女之下立下恩主，遇见害之王哎呀！
0: 但你话听就话魔我啊退哎，真你那阿之啊呢件恩女怎么荒凉啊？我是魔妖王啊，可能小女喜害天王，永远天断下。都要看人对要企喺轮盘之端，但你把激动安对呢？少女思意无望，不过端午也死少女嘅车险，少女年事之节，叫对呢总劝少女讲对要一结，我归我阿家来前用招式，人面无干先啊！
1: 好吧，终于一结，来啊，断端午也，我那午也嘅剑没有改得到。先啲你一整我咩少？只要佢当一个啦，莫还咩搞担罪面呢？没有。
0: 但你把怒气难消，对啊对啊！做那么多恶，你惊天理弄心啊？你爱喺你欲从官干少在斩少还毒，你喺欲从农内念落虎气，殴害心恶。上海王虎作为王行虎步，谁海你弟弟千年没有心笑意趣，叫你妹行业输落。我喺你家做水哭了姑娘，小爷除了点了又超人，你丧尽天伦，你日先眼缺倾到阴阳啊对。
1: 我老佢没有望咁莫我啊吞人，龙心发现，赶紧找来超你，没有，多做。都做，做。
0: 但你话前日送我都系要超备可能，我阿半冇工，摊价可能呢，不值。哦，冇得，可能是讲超太多少嘢啊，可能啲哩，用嘢啊换伊，安对呢，少女要叫再年收。
1: 王玉女听梦，什么？换要再年？
0: 谁呀对呢？只为那再年咩丑事哦？少女嫁我家。心女座，如果对你不肯再言，小人就是没招也你把子咯。哎呀，
1: 何里人是那种？两个路暗路深，我何里？一年里有年岁月，我将你到你家，我与你见，当作配妻要见。

0: 来呀、啊，回光，但在你当做用烟花。
1: 对呢，公主多说吧，又吹来闹了，这样好多人请求就来做，就来做。
0: 我要等你而念你，那说开背过你，这边对呢，小爷应好请求，这样从秋爷所苦，请对呢过目。
1: 但你把张新安的破刀来挡了，对我要。小爷朝来先来四祭，
0: 我了也四祭无可。
1: 为你与从先来四祭，
0: 我又要领聘爱我哩，四座。
1: 但你把听的也欢喜，安对呢？小爷无可与从四座，为小爷朝来朝来，肯定是凶狂的朝来。
0: 但在你开口真凶，闭口是狂，到来凶要是说呀？
1: 对呢。拳皇死死别应，来谁给奶给奶的钱啊？要嫁哎！
0: 你都听了心耳不通的讲话不准，连篇告了大嫁应。
1: 天台之间当的庄嫁应大嫁花都，各位民间通来，等你把钱来两个我嫁应，你好莫死在。
0: 一切告我哩，嫁应可知所可？
1: 但你把野皇爷对侬，凤凰已经见到，请对侬吞心狂安。
0: 王玉的拉嘴东叔，先来乱接单主野色的呀，老虎东东玉的故不玉意。但在既然那一男女拼命行凶，本应就要错杀无辜，既然就要女作先，老虎以帮天性的女抗如何哩？
1: 哎呀，对侬。老汉乃是担罪之人，怎敢左心出啊？断无出水。
0: 哎，无何无何，还有老虎再去抢孙子。
1: 好，回首人就忘归我，但你把主人帮办的，别难所靠，人才别难你忘啊。
0: 几百万地没忘，搞担罪命呢，抢担罪老爷孙子。
1: 嗯，来孙子。来算着，总往古去了。但你把光与我没有走，哪一日没有搞，便别弄亏了。哎，一切一家，起来你跟我搞东乌亚的。
0: 乌亚是哪路？我没有想要搞今日一座罗哩啊！哈，莫还你搞蛋鱼板面呢？没有。
1: 等那句事会下过。搞成了没有？搞来耶！啊，
0: 一定都搞来耶！陪我叫个单罪来的啊！
1: 当我有你叔叔尊正用地中事会一哎说啦，
0: 单罪来的啊！你呢是你嫁应到十八龙女，叫我将小爷除了小爷所苦，使公主对落应好清楚。
1: 好，我啊说话大嫁应，嫁应当我有已经招军，你还要降样？可别！
0: 叫住前来乱担住阿蒙啊！我人那边噶啦，少来安招啊！
1: 龙女救来，我啊送花嫁应出将。
0: 敌人弱势啦，只言外将啊，欲冲一面是也需要呢个他担住就落咧，我有学员啊，半间将阿铁仔敌家也嚟攞啦。
1: 不小心吃了苦的蛋女娃不亏样，而且跟我讲都有过的。
0: 我有那天的教育到他，先让他冬煮了哟，一切改了啊，莫话感应改了，蛋煮了呢，有大爷么？
1: 蛋女娃用洋盐水冬了，你小小家应所办，贪中王法，本当官干产的。你女乱性不会全部去看这个
0: 动物要赶紧超脱心安的魔啦。嗯，这样来人家心安不断的讲莫谢他个
1: 女头啊，帮着英师有功功道低过对待面哦。不过都推用发功三功哦，将所有健康交给李玉聪带回家中作为安家乡。
0: 当我让莫莉一仔我欢喜，下日担罪落来啊！
1: 但你把感应取望远，望对内，总望处理女强如何？
0: 好，先得好，先得好，好小心。

0: 你胆敢松清呼吸，吾儿何能改动何者？鬼绝休，准他口里乌纱斩。
1: 哎呀，你爷那天都靠他，我家面姑妈担住一个老啊，只用打你把亏了。对了，该怒就呀，假应兴兴，护对人一开不低。只不过谁水无家境，乱动心花，心安不清啊！
0: 哦，会一女之见呢？
1: 该小女看，怕佮世世对病，叫伊顺顺心病一住哎，定家一好心啊，不可乱动阴性。
0: 嗯，但对再见面啊，说大有理。来，装好小心，再打世世对病。
1: 啲人只用一送，赶紧跑到小兴，后来用阿车工友啊，兄弟，啲人屁股都冇爬到，见你的也咩爱呀哈？
0: 爬完啲人，女女开亮，何小生，另女一名回阿停仓。
1: 等你把赶紧过个好，拜拜拜拜哟、哦，太爷，以后莫硬啊，到了三家雷翁，一来还你嘞。你嘞，仲话咩啊？你阿虎爷吗？
0: 阿虎爷啦喎，阿虎爷啦喎，阿爷即系当住爷如个，系你谂阿钳师咧，见人耍就对钳，啲人爷龙婆会当哦。
1: 但你把菜往里里，碗底里，但李玉聪呢？
0: 是何？是何李玉聪？
1: 一定都不免爷欢喜，赶紧过好一个。下面那年写啊过王玉女，不写啊单女吧。
0: 王玉女娶单罪，既然多年夜水为吾女心温玻璃，待落户进京找命线索，哄女官仔的女抗如何哩？
1: 哎呀，对了，一来风光，人家过来单罪送去，单女吧别难说话，举来拿说穿卡。亲友，眉开眼笑，婚相救马，没注意哦。

0: 听众朋友，平安淡水话从华东到济南为止，全部都报结束了。
1: 谢老的，请听平安，北站沙林又为谢丁报告。

dear boy.

北京一心归后老现代，苦命谬给郭鹏程，一生对你关怀，一老黄狗谁无语，花林走巨献命大。

0: 唱又难，孙我蹲在楼红旁，因爱送火路了。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饴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啊，你才花开你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阿咩西？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1: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你只花，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百几你个人不正趣，何莫我看我哩啊，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1: 我见到，见面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1: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你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啊，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一哦，一号啊，没人总往挂了。
1: 你改你改，那。

0: 整理庄稼盖了，露一台哟。比如呢，也去罗马。
1: 一个，干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干你一把，请你介绍我那块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1: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马上去嘢啊。
0: 我有呢都要，蛮硬倒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1: 阿伯了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那车有冇安全用啊？过啊呀，那几户内我警惕做好，所以你安个你啊。
0: 谢了呀，谢了呀。
1: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那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进零钱，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紧紧济，很闹嘞，也冇那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些搞爹啊好好的咧，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1: 以前行业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那爱生活给你好啊！
2: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嘅咸之间，一年四季会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每六位温暖呼救人，地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5: 慢点儿，别跑，
4: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5: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4: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5: 我不想写作业了。
4: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6: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4: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Thank you.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一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6: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7: 来两个大塑料袋。
5: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7: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5: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琳，
0: 你再重新报一下你的 title， 你是啥的静琳呢？
1: 我是爱你的静琳了啦。
0: 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啊，其实我有说，我说有的时候啊，我得塑造一点氛围感，
1: 是是是，
0: 特别是在某一些时间节点的时候，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哈，要听点啥歌呢？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哦，还真的蛮应景的。
0: 放心去飞，
1: 毕业季到了
0: 啊！
1: 我觉得就是听离别主题的歌啊，其实会特别感慨，
0: 海阔天空。
1: 哒哒哒哒哒哒，
0: 哎呀！
1: 我最近其实挖掘到了一个小众一点的歌曲哈，就是这首歌其实还不算小众，因为它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会以为它是一个表达爱情的歌曲，但是呢，就是当你看歌词的时候，包括这些旋律，其实你会发现在毕业季啊，或者是一些离别的场合啊，这一首歌真的还蛮应景的，
0: 是
1: 南拳妈妈的《无暇》
0: 哦，
1: 就是开头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女生，然后有一个独白叫“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0: 哎呦，
1: 哦，天哪，那一瞬间真的我觉得还蛮戳心的，
0: 天。
1: 在我心中还真不是一首爱情歌
0: 啊，
1: 那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代表着这个适合毕业季呀，适合六月份呐，适合一些这个离别场合的一首歌。
0: 是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30号了，
1: 对的对的。
0: 希望大家呢，在上半年种种的遗憾，都是为了下半年的幸运。

0: 连连，
1: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0: 天哪，感觉要过年了，
1: 新年快乐。下班。
0: 哎，就是有的时候人家说了，成长啊，是在不断的分离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在感受幸福的时候，其实会让你感觉不到说成长的那一瞬间。我们经常聊到说哪一瞬间你会觉得说自己长大了，自己成长了，自己成熟了，自己变成大人了，或者自己开始接受说日常的种种了。
1: 哎，
0: 其实在某一些时候，都是相对不这么开心的场景当中啊。
1: 是的，是的。而且呢，今天正好是6月30号，
0: 是，
1: 就是今天我还猛然恍惚了一下，就是六月份是没有31号的，然后6月30号呢，它刚好是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一个节点。
0: 是，
1: 所以你看看这个2026年呢，眼睛一闭一睁，半年就过去了。
0: 哎呀，
1: 时间其实还真的蛮快的。正好是2026年的一个节点哈，就是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半年过去了，您觉得有哪些收获吗？哎，下半年有哪些愿望吗？可以来跟我们好好分享分享。
0: 哎，是是啊，当然今天是6月30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一个战况啊。今天呢，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对阵日本。不知道大家这场比赛有没有看呢？因为在比赛第29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其实是率先进球了。
1: 是的。
0: 那第56分钟的时候呢，巴西队的球员也进球了，当时是1-1嘛。到下半场56分钟的时候，巴西队凭借着马丁内利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了日本，成功晋级16强。那么接下来呢，巴西队将会在1/8决赛当中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
1: 我们还真的蛮期待的啊！就是强者对强者，不知道到时候会碰撞出哪些新的火花。当然了，北京时间6月30号，2026世界杯首场点球大战也是上演了，巴拉圭队战胜德国队晋级16强。那常规时间呢，德国与巴拉圭战成1-1平。加时赛里面双方呢都没有取得进球。比赛呢进入了点球大战时间，当然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那最终呢，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所以你看这两场比赛，各位有没有熬个夜去追一下比赛呢？其实还有一场啊，也是在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是摩洛哥队点球大战，然后战胜了荷兰队，晋级了16强。不知道这场比赛各位有没有看啊？因为有的时候看这个比赛，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比如说点球大战的时候，
1: 是
0: 你会觉得特别的过瘾，
1: 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而且呢，其实会有一些粉丝们就是在点球大战的时候，其实会对自己喜欢的球队和球员捏一把汗。
0: 哎呦，
1: 就是心揪揪着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哈。第72分钟的时候呢，荷兰队的球员加克波捅射破门，荷兰1-0领先。下半场的补时的一个阶段，摩洛哥球队的球员迪奥普头球绝平，将比赛拖入了加时。加时赛阶段呢，双方再一次的战平了。那这是继德国和巴拉圭之后呢，今天的第二次上演点球大战了。那最后呢，摩洛哥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了16强。
0: 恭喜恭喜啊。
1: 哎，
0: 另外呢，现在各种晋级的球队应该要开始更残酷的角逐了。
1: 哦，是的。
0: 所以你看看世界杯从开始到现在，赛程基本上已经算是过半了啊。所以大家熬了几次夜呢？追了几场比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另外按照时间节点来算的话，
1: 是的，
0: 其实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1: 好快呀。
0: 孩子们，尤其是比如说像小学的孩子们，多多少少今天或者昨天就要开始考试了。
1: 对，
0: 甚至有的孩子他已经考完了，就等毕业仪式了。但是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讲啊，暑假孩子去哪儿是个蛮头疼的问题。
1: 就是带孩子啊，有的时候挺不方便的。就是你要上班，然后呢可能家里的老人还不方便时时刻刻的看着自己家小孩。
0: 是，
1: 所以如何带孩子呢？有一些地方啊真的是非常温暖，可以带孩上班。
0: 哎呦
1: 啊，这个呢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个好消息啊。2026年福州市职工子女暑托班方

0: 案正式确定了。哎，暑托班这个您可以考虑一下哦。
1: 嗯，
0: 计划补助开办268个暑托班，那预计呢可以惠及超8700名职工子女。
1: 嗯，
0: 首次将幼生小儿童纳入托管范围。
1: 哇，
0: 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是我们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孩子可以在暑托班里面，一方面安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时时刻刻能够顾及得上。
1: 哎，对，因为我们有提到说，首次是将幼生小的儿童纳入到了托管范围。幼生小呢，就是当年九月，就是今年九月份了，
0: 哎，
1: 即将升入一年级的适龄儿童，精准填补了这个阶段的看护空白啊，
0: 太棒了。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孩子凑在一块要做什么呢？
0: 嗯，
1: 比如说他会为一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开设16个专属专班，预计惠及新就业形态职工子女超过470名，每个班级的人数不少于15人，一次班次的班时间呢不少于3周，每班至少配备辅导老师1名，志愿者2到3名，要求呢学生的出勤率要达到70%以上，你不能说随便我就要请假啦，
0: 要有要求的。
1: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它是怎么样一个模式哈？比如说针对一些中小企业，他可能没有场地，或者不具备办班条件的，他会整合社区、行业协会、社会机构的场地和人力资源，推行区域联合，进行多元化的办班模式，依托省市县基层四级工会联动机制，构建全域化暑托服务体系。
0: 太棒了。而且呢，其实这一次是一个创新啊，因为它是跳出了单纯看护的传统模式，而且呢它构建了像红色教育啊、传统文化呀、劳动实践和安全素养立体化课程体系。就是不是说孩子在那儿一呆呆一天什么也不干，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是可以学习的啊。也是会进一步的扩大统一配送特色课程。
1: 哦，有哪些课程？
0: 像这个少儿急救技能。
1: 哇，这个好，
0: 这个太需要了。还有非遗技艺传承。心灵手巧的小伙伴可以考虑一下啊。少儿身心健康。然后包括说日常我们都能接触到的家务劳动啊，
1: 哎，这个必须要有
0: 啊，少儿礼仪呀，这些方面的课，而且呢，向有需求的暑托班配送，打造一种沉浸式的实景课堂，让孩子在这里可以这个动手动脑。
1: 哎，是，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词儿，叫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啊，包括哪些朋友呢？比如说像网约车司机，
0: 哎，
1: 夜班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等等等啊，探索延伸夜间弹性看护，精准化解不同行业的职工子女他的托管的难题啊。
0: 太棒了。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啊。
1: 是。
0: 记者也是了解到了，省市总工会呢将为每个职工子女暑托班给予资金补助。这一些资金呢可以用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费。这个含课程设计啊，辅导老师的授课费啊，志愿者补贴，包括说教辅器材、午餐、户外活动车费等等。
1: 哇，
0: 购买职工子女暑假意外伤害和意外医疗保险、场地租赁和监控安全设施配置等。
1: 哇，最关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作为父母，其实你会感觉到说，哎，我把孩子送在这儿，安不安全？
0: 这个最重要了。
1: 是，所以呢，你看市总工会呢就要求各暑托班的主办单位必须要提供安全的场所和必要的设施，要建立健全门卫登记、考勤、交接班制度和应急预案，严格把控公餐安全，并且呢为每个孩子要购买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还要和家长呢签订托管协议，明确安全责任。
0: 是的，
1: 所以呢咱们大可以放心啊。而且据我们了解呢，其实在2025年，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全市各级工会共举办职工子女暑托班277期，汇集8014名的职工子女，其中呢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开设专班开设了13个，经各级人大代表评选，职工子女暑托班项目获评全市2025年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实践实事，
0: 真的非常值得，而且特别的荣幸啊！
1: 是精准解决了一线劳动者到暑期的时候孩子该往哪儿放的后顾之忧啊！
0: 没错，所以实际上我们也是期待着啊，这个夏天呢，暑假来临的时候，我们广大的劳动者，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可以更加放心了啊！您的娃在这个夏天一定是收获满满啊！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0: 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无论是上学的还是上班的，一日三餐都已经成为现代人餐具的标准。

食物匮乏的时候，可能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进入农耕社会后，人们的食物来源相对稳定了，开始有了规律的餐制。但早期的餐制并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日两餐。我国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甲骨文中，里面就记载了商朝时的一日两餐制。那时候人们将一昼夜分为八个时段，依次是旦、大食、大采、中日、昼、小食、小采、夕。这八个时间段并不是将一昼夜24小时平均分割，而是根据人们的作息活动，将一昼夜划分成为了八个长短不一的时间段。每一个时间段的名称则表示这个时间段的主要作息活动。比如说，夕是时间最长的，整个夜晚都叫夕，就是人们睡觉的时间。旦就是早晨起床的时间，大约是早上5点到7点的黎明时分。你应该也猜想到了，这八个时段中的大食和小食对应的就是吃饭的时间段。学者分析，大食的时间应该是上午8点，小食的时间应该是下午4点。至少从西周开始，中国人又将一昼夜24小时平均划分为12个时段，视为12时辰计时法。这12个时辰中有两个叫食时和补食的时段，就是古人一日两餐的时间，分别是上午7点到9点和下午3点到5点。唐朝时在上下午两餐的中间多了一顿点心，也许是因为唐朝时人们白天活动的时间较之前延长了，两顿饭中间隔得太久容易饿，所以就在中午加了一顿点心，视为午饭的雏形。但需要说明的是，唐朝的午餐多存在于士人和富裕阶层，普通民众依然是一日两餐。到了宋朝，商品经济活跃，城市空前繁荣，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加快了，吃午餐就更必要了。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一日三餐在宋朝已经普及。宋代夜市发达，晚上还可以吃夜宵。在宋代，一天吃多顿饭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明朝时，江南地区基本普及了一日三餐。到了清朝，汉族人基本上都是一日三餐了。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静莲。
0: 哎，说到即将到来的暑假哈，刚刚我们有分享说，咱们2026年福州市职工子女的暑托班的方案正式确定了，
1: 太棒了。
0: 其实除了说针对孩子啊，针对小孩子，我们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些贴心的服务，针对大孩子们，你也会发现现在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暖心了。
1: 是的，
0: 你看最近咱们福州各大高校不是陆续迎来了暑假吗？这些大孩子们也集中返乡了，出行需求大幅攀升。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咱们福州啊就开通了各类直达火车南站啊、机场的一些定制专线，全力来保障广大学子安全顺畅便捷返乡。
1: 真棒。很多学生们啊都在这个时候呢搭乘上了福利的班车。6月25号开始，原祥快线在原有的线路和站点的基础上，在福州大学的区域包括大学城的区域，新增了部分的临时站点，助力广大的高校学子和大学城周边的旅客便捷的前往机场。当然了，乘客朋友们可以关注原祥空港快线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您的班次信息啊，看一看相关的信息来购买车票。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些线路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看看哪一个离您的出发点最近。首先呢，大学城一线，京亭大学城闽江学院南门，岐山农大北门，岐山梅园大学城，岐山梅园博士后购物广场公交站，大学城师大学生公寓，票价每人50元。
0: 哎，是刚刚有说到是大学城一线啊，还有大学城二线，包括金山农林大、苍山师大、福大智诚学院等等一些线路，它价格因为根据线路的远近价格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啊。6月29号到30号呢，闽运还会开通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直达火车南站、台语公交站的两条定制公交线路，就大家呢可以通过叫做闽运一行这个微信公众号，闽呢就是咱们的简称啦，
1: 是的，
0: 一行是容易的易，行走的行啊，闽运一行微信公众号，来点击定制巴士，查找相应的线路来购买车票就可以了。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广大的学子们搭乘这趟班车，然后回家开开心心喽。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静林。
2: 哎，其实你会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吐槽说，哎呀，夏天不好，夏天太热了。
3: 嗯。
2: 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说一说夏天的优点，
3: 哎，
2: 我觉得按照一年四季来讲哈，
3: 嗯，
2: 确实在夏天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到更多的水果，
3: 就是水果自由啊，像西瓜呀，包括前一段时间的荔枝啊，
2: 哎呦。
3: 甚至是我和陆总喜欢的榴莲呐，
2: 还有桃子呀，
3: 刘奶奶榴莲牛奶，这个水果自由还真的是夏天的一个福利之一了。特别是一些水果爱好者嘛，都跟我们说，就是天气越热的时候呢，就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水果放在冰箱里冰一冰，
2: 因为你就感觉没有食欲，你又吃不了特别腻的东西，然后水果呢相对更清爽一些。
3: 是的，
2: 特别是前段时间榴莲不是大量上市了吗？咱们一直在说了，哎呀，这榴莲的价格好像对比往年来讲，它确实会便宜一些啊。
3: 嗯，
2: 金灿灿的果肉，
3: 太诱人了，
2: 软糯香甜的口感。
3: Uh-huh.
2: 如果你是榴莲控的话，你说你怎么能忍得住的呢？
3: 嗯，
2: 但是朋友们，
3: 哎，
2: 医生紧急提醒，榴莲虽好，不要盲目进补。
3: 吃榴莲还真的要适量。
2: 嗯，
3: 有的朋友跟我们说了，说这个榴莲呢，是因为上火吗？确实就是有这一部分的因素。
2: 哦，
3: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因为眼下也是榴莲大量上市的时间。
2: 嗯，
3: 最近呢，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案例啊，是在浙江杭州啊，有一个先生，我们称他为王先生吧。
2: 王先生怎么了呢？
3: 就是因为这个榴莲呢，啊，差点成了这个他的夺命杀手。
2: 不至于吧，
3: 人家说了，说是被榴莲砸到了吗？还真不是，
2: 吃的时候没剥皮儿啊。
3: 王先生呢，他是一名尿毒症患者。
2: 哎呀，
3: 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每周规律的到医院去做血液透析。
2: 哎呦，
3: 那有一段时间呢，他就会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疲惫不堪。他听别人说榴莲的营养价值比较高。一只榴莲三只鸡。是大补的水果，所以呢就突发奇想说来个榴莲来补一补吧。就特地买了一整只榴莲。
2: 哎呀，
3: 大快朵颐，一连吃了三天。
2: 而且你看哈，他一连吃三天之后发生件什么事儿呢？到第三天的时候，王先生在家里头休息嘛，突然就觉得说整个舌头和嘴唇开始发麻了，
3: 开始说不清楚话了，
2: 好像被电流击过一样。紧接着胸口开始发闷，心慌不已，而且心跳啊，快的让他坐立难安。家人一看这不对呀，赶紧去医院啊。那根据医生回忆呢，就是当时王先生他整个的精神是很紧张很紧绷的，一直在讲说，哎呀，我这个心啊要跳到嗓子眼儿了。
3: 咚咚，
2: 急诊抽血结果一出，所有的医护人员心头一紧。他的血钾高达了7.79，因为正常范围是在3.5到5.5嘛，他是7.79，呈现典型的叫做高钾血症的特征。
3: 哇，
2: 那医生呢就说了，他说这样的一个血钾水平呢，随时可能会引发心室颤动，甚至说心脏骤停，
3: 真的要注意。
2: 当务之急呢，是马上要进行血液透析，快速的将血液当中的钾降下来，一刻都不能等了。但是当时呢，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所有的透析机位都满了。
3: 哎呦，
2: 时间就是生命啊！医生赶紧紧急协调，腾出了一张救命床位，王先生赶紧就被推进去做那个血液透析了。然后后来一番折腾之后，两个多小时之后啊，复查的时候血钾终于降到了安全水平，让他的什么舌头麻啦、心慌啊这样的症状呢也有所缓解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但是问题来了，咱们都说了榴莲它可能会让你上火，但是榴莲真的会要了你的命吗？
3: 真的很危险。
2: 那我这第一次听说。
3: 哎，是

0: 的是的
1: 啊，
0: 有人说了，说榴莲明明说是三只鸡嘛，他怎么就成了要命的杀手呢？
1: 嗯，
0: 医生也是给出了一个权威的解释啊，像比如说呢，尿毒症患者的肾脏其实几乎是完全丧失排钾功能的。
1: 哦，
0: 那如果说摄入的高钾食物，它没有办法通过小便来排出体外的话，它就非常容易在体内迅速的来累积。
1: 嗯，
0: 而榴莲呢，恰恰就是这种高钾水果，每100克的果肉含钾量就高达400毫克。
1: 天哪！
0: 那像这位王先生呢，因为本身他有尿毒症，而且连续3天呢大量的食用，
1: 嗯，
0: 相当于体内的钾离子就是只进不出，
1: 嗯，
0: 然后浓度急剧飙升，他就触发了心脏的生理紊乱
1: 啊。
0: 而且包括说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啊，吃这种高钾水果，其实呢相当于是慢性服毒，很危险。一点一点累积这个钾，最后就会突然间爆发。
1: 嗯嗯，
0: 所以呢，如果说您正好是有肾功能不全这类的疾病，
1: 嗯嗯，
0: 那榴莲要慎用
1: 哦，
0: 不要去轻信它大补一说。
1: 哎呀，
0: 这个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
1: 而且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夏天各种水果其实特别丰富嘛，
0: 嗯，
1: 除了榴莲之外，像我们平常爱吃的香蕉啊，
0: 哎，
1: 橘子、橙子、红枣、杨桃等水果，还有像菠菜呀、菌菇啊、土豆啊等这样的蔬菜，以及低钠盐浓汤等等，都属于高钾食物。如果说咱们是肾功能不全的朋友的话，你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控制它的量。
0: 哎，是的，像高钾血症呢，早期是有信号的
1: 啊，
0: 就是比如说嘴唇周间呢会麻木，舌尖会疼，四肢乏力啊，心慌和胸闷。那如果是透析患者，但凡出现了这一些不适的症状啊，一定要马上跟医生沟通，马上就医，一刻也耽误不得。如果说等到这个心跳骤停再来抢救的话，其实已经是晚了。
1: 哎，医生也是呼吁哈，因为作为医患的家属的话，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也要警醒一下啊，不要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夏天虽然好，水果虽然多，甚至说爱吃榴莲的朋友虽然爱吃榴莲，但是真的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来谨慎选择。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静蕾。
1: 哎，先来聊聊吃这件事儿啊。就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此时此刻我的这个状态，就是想减肥，
2: 嗯，
1: 我要控制住嘴。
2: 哎呀，
1: 那我晚饭我就多饿一会儿呗。
2: 啊，不得不这样。
1: 我今天都已经饿成这样了，我明天早上一上秤，你都别说数字没变化了。
2: 哎呀。
1: 数字它蹭蹭的往上涨啊，
2: 这事实真的是太扎心了。
1: 我明明不是死壮，它怎么就虚胖了呢？
2: 这一定是秤的问题，
1: 哎，
2: 该换个秤了。
1: 但是
2: but
1: 我今天看到新闻，我觉得我纠结的问题有了答案。
2: 嗯，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2: 哎，
1: 为什么有些人喝水都会变胖呢？
2: 嗯，
1: 中医就解释了，他说根源啊，
2: 嗯，
1: 多半在于脾。
2: 哦，
1: 饮食不规律，或者说饮食你的东西啊它不够干净。
2: 嗯，
1: 三餐不定时，你饥一顿的饱一顿的，或者生冷油腻甜食吃太多的，
2: 哎呦，
1: 会让你的脾胃啊长期处于超负荷的运转状态。
2: 嗯，
1: 甚至说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啊，
2: 哎，
1: 上半年
2: 嗯
1: 有没有熬夜？
2: 有。
1: 有没有加班？
2: 有。
1: 有没有干重活？
2: 有。
1: 这些都会损耗我们的脾气。
2: 嗯，
1: 久坐很少动，
2: 哎，
1: 你的四肢肌肉呢它也偷懒，
2: 是，
1: 所以呢脾的运化能力呢它也会减弱。
2: 嗯，
1: 你看专家就说了，
2: 怎么办呢？
1: 长期过度节食，尤其是不食主食，
2: 嗯，
1: 不是在减肥，
2: 哎呦，
1: 是在加重你的脾虚。
2: 脾虚，
1: 嗯，
2: 这个词啊这两年真的是被很多朋友所提及，就是因为它本来是一个中医理论嘛。
1: 嗯，
2: 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啊就跟我们分享说自己明明真不是那种暴饮暴食的人，
1: 是
2: 啊，但是呢喝水都胖，而且压力越大，他
1: 太过分了，
2: 他就越胖。
1: 嗯，
2: 其实啊就是在这种极端饥饿的情况下呢，身体优先分解的并不是脂肪，而是珍贵的肌肉。你的肌肉量少了，代谢自然就少，所以就有一首歌嘛，叫你减肥减肥却越减越肥。
1: 这种歌也

0: 能发行，
1: 这太真实了啊！但确实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方式方法。当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说自己这个吃的少仍然胖，或者说喝凉水都长肉。真不是说他找借口，这个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嘛，就是还是跟大家分享分享这种生活小窍门啊，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和饮食尤为重要。
0: 哎，困扰我们的一直都是，
2: 迈不太腿，咱也管不住嘴。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你发现没？其实天气特别热啊。虽然说，哎呀，我感觉我没食欲。但是我吃其他东西可以啊，比如说我哐哐炫半个西瓜、
1: 冰激凌什么的，
2: 或者说就是这个时候冰饮消费它也迎来了最高峰嘛。
1: 对，
2: 你去一些冷饮批发店，或者去一些商超，你甭管是线上线下的啊，你会发现那冰激凌啊，老多口味了，
1: 太好吃了。
2: 甚至以前我们都在吐槽说，哎呀，你这个雪糕刺客太贵了，咱也买不起，也不敢去买。
1: 哎，
2: 现在你再看啊，各大商超扎堆的推出了自由品牌的冰品，就是大家呢消费起来更加多元化了。
1: 哎，是，
2: 甚至是说哈，我最近我观察了一下，我其实更偏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雪糕，它其实热量不低，
1: 没错，
2: 热量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它糖分也很高，
2: 含量也很高。
1: 对，
2: 然后呢，我就喜欢买那个迷你装，就是我又能过嘴瘾，
1: 一小口一小口，
2: 对，我还能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和卡路里。所以你看看啊，咱们福州本土的一些冰淇淋，甚至说你现在在放眼整个市场啊，冰淇淋的选择性越来越多了，也是为消费者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啊。就是有的人家就说了，哎呀，什么零蔗糖等等等等吧，体积更小，热量更低了。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吃冰淇淋？
1: 对，
2: 有没有关注一下雪糕的价格？
1: 特别是之前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比较高级的雪糕啊，就是曾经被别人称为是雪糕刺客的这些雪糕，
2: 是
1: 在大家的呼声当中，在万众的期待当中，
2: 哎呀，
1: 它的价格呢其实回归到了它应该有的水平。
2: 是，除了说价格更加理性了，雪糕的形态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啊。以前呢咱们对照雪糕的时候差不多一只八九十克嘛，甚至说它的更大一点，体积更大一点，上百克。但是现在你再看更小规格的雪糕，好像卖的也不错。
1: 确实挺好的，而且呢，这种小而精的雪糕啊，特别符合现代年轻人的需求、
2: 消费习惯。
1: 哎，对，因为首先呢，它不会有负担，然后第二个呢，是比如说十颗哈，那种一小份一小份的，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分享，价位还可以。比如说呢，某品牌它有一款白巧金枕榴莲冰淇淋，然后它是100克盒装来卖，然后每盒里面呢它是含有10颗的小块冰淇淋，售价11.9元，哎，其实还行，就是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刺客。
2: 就是如果说你最近比较注意你整个身体塑形控制的话，像这种小小的，其实还蛮难，
1: 就
2: 是很容易打动你。
1: 就是觉得说一小块没事儿、但是它一块一块的累积起来其实就是一大块啊。适合作为分享装。
2: 是，就我又能解馋，我又不担心说它有太多的那种卡路里来困扰我最近减肥的这个计划。
1: 没错。
2: 而且前段时间啊，我觉得说在福州夏天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我可以吃一些四果汤。
1: 哦，我好爱。
2: 就觉得好解腻。
1: 冰饮之类的。
2: 甚至是说什么呢？咱们的长乐冰饭。
1: 我喜欢
2: 它，确实好吃。我从来没觉得说米饭过夜变得冷冰冰的时候，加一些东西进去，反而成为了一种美味。
1: 真的，很多人就是夏天的时候还蛮依赖它的，就是冰饭或者是冰粉。
2: 是，
1: 而且有的姐妹会喜欢拿这个冰饭来代替正餐，因为夏天太热了，
2: 是
1: 没有办法。或者有的人他是自己在家做那种减糖版的冰饭，
2: 哎呀，
1: 包括说冰粥啊，这些都是夏天的一些创意的吃法吧。
2: 是，冰饭加烧烤。
1: 我好爱啊。
2: 哎呀，冰火组合。
1: 是是是。
2: 所以你看看，就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哈，你不能只抱怨说，哎呀，我这脾胃不好，
1: 对吧？
2: 哎呀，我吸收太好了，哎呀，我湿气太重了。不。

0: 归根结底，有可能确实是我们吃的太多了。
1: 穆总，你知道管住嘴是管住什么吗？
0: 管住别人的嘴，
1: 管住咱俩的嘴。瞎说什么大实话啊？
0: 哎呀，
1: 对吧，这个东西明明是凉的，它怎么会有热量呢？
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吃起来就没负担了，
1: 对吧，那这个减脂这事儿得坚持啊，
0: 哎，
1: 它没有味道怎么坚持呢？
0: 天哪，哎，当然我们一直在讲说管住嘴迈开腿啊，身体动一动，
1: 哎，
0: 下半年呢咱们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其实说到说迈开腿这件事儿，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其实多次提到了，我说生活在福州其实感觉很幸福，因为首先以空气质量来算的话，福州的空气质量真的哑巴。
1: 是的，
0: 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个报告啊，
1: 嗯，
0: 也是过去一年咱们整个福州多项生态环境指标创下了历史最佳，
1: 哎，
0: 就拿空气质量来讲，空气质量方面首次进入到了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前三名，
1: 好厉害，
0: 嗯，
1: 值得啊！
0: 是，
1: 我们福州呢，确实啊，空气质量一流，
0: 嗯，
1: 而且呢，榜上有名。
0: 哇！
1: 其实，在2025年的时候，福州的空气质量就是优良率达到了97.5%了，
0: 嗯。
1: 现在你会发现呢，在空气质量这一块，强者恒强。
0: 天哪！
1: 正好呢，在夏天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太阳落下去的时候，
0: 嗯，
1: 也可以走进公园里面，感受一下清新空气和山山水水了。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93，先听为快。
11: So goodbye, goodbye,
12: 王鹤野、醉心者的单曲。

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王睿卓作词，刘浩霖作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件事儿啊，最近呢有个网友就发帖了，然后爆料呢说自己因为体味太大
1: 哦，
0: 被公司辞退了。HR 呢在通知他的时候呢，还附带了就是笑哭的那个表情，全然不顾他看到这条短信的。情绪
1: 太冒犯了，
0: 因为我有看到他短信的截图啊。HR 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好，想跟您说一下，就是您这边呢被开除了，因为据员工们反映说味道有点大，实在不好意思，然后发了个小哭脸。就是公司的 HR 是一种带着礼貌歉意的口吻啊，就是告知了这个网友，辞退的理由呢是因为其他的员工反映这位网友身上的味道有点大，
1: 有体味。
0: 对，然后呢这个网友就说了，他说第一次经历是因为狐臭，被公司开除了。
1: 天哪！
0: 他说我工作也蛮认真的，业绩也比较好，马上就要转正了。结果人事那边因为这个原因跟我说，你明天别来了。
1: 天哪！
0: 就是那这个网友自己也说了，他说我知道我有狐臭啊，但是我自己没闻见呐，真的有这么上头吗？
1: 哎，而且就是。这个信息给我的一种感受哈，因为他还没有转正，就是可能还是一个实习的状态，这算不算是另一种程度的职场霸凌呢？就是是吧，就是他的同事一定是就集体会和老板和同事反映
0: 去吐槽这个问题，
1: 哎，对，说这个人业绩再好我们是不要的，对，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来融入公司这个集体，因为他身上有体味。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一定程度上其实也算是一种歧视和霸凌。
0: 是因为其实有媒体报道过另外一起相似的案件啊，案例，他是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是一名女子因为

0: 狐臭被公司辞退了、
1: 哎、
0: 那这个也是引发了全网讨论啊。那后来呢，就是当时这个网友他就说了，他迎来了一个最新的进展，就是跟公司达成了和解，获得了半个月工资还有一个月的社保补偿、
1: 嗯、
0: 并计划呢会进行一些手术的治疗、
1: 哎、
0: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律师人家是有一些角度去分析的，
1: 嗯，
0: 他说狐臭啊是作为生理特征，它不是疾病，
1: 是
0: 既不影响人家的工作能力、
1: 嗯、
0: 也不会对公司的运营造成实质的损害。
1: 嗯，
0: 那如果说你以这样的原因单方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其实就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1: 嗯，
0: 这属于就业歧视了。
1: 是的是的，而且呢他其实可以是走法律程序的、
0: 嗯、
1: 因为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能力的原因被解除合同。
0: 是，
1: 而且这个事情传到网上之后呢，就是网上也是持续的在发酵啊、
0: 哦、
1: 有一些网友呢很共情这个员工、
0: 嗯、
1: 也是为他来出谋划策、
0: 嗯嗯、
1: 也会觉得说公司啊因为这个原因他直接辞退员工，这个做法是不近人情的，
0: 有点不近人情了，
1: 这甚至是也不符合法理。
0: 嗯，
1: 包括说有些网友也是给这个员工当事人支招啊、
0: 嗯、
1: 说这个、
0: 嗯、
1: 那我们要不要去做一做手术啊、
0: 哦、
1: 啊现在这个医疗也很发达，
0: 更委婉的去提醒一下、
1: 哎、对吧，就是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以后呢你会迎来更好的平台。
0: 那可不、啊、
1: 那能力又不差是不是、
0: 嗯、
1: 而且有的网友也说了，说没有想到啊这个原因也可以成为公司辞退一个人的理由。
0: 是，
1: 这个理由真的是有点奇葩。
0: 哎，但是也有网友说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哈、
1: 嗯、
0: 他说狐臭这件事儿呢对于他自己而言确实有点难以忍受。
1: 哎，
0: 他说会影响到周围的同事，是特别是一个办公室的。
1: 是的是的，
0: 他说但是确实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式哈、
1: 嗯、
0: 不是说你一下子就把人给开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哈，就是对于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
1: 嗯，
0: 另外其实我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回想一下，您是一个对气味比较敏感的人吗？
1: 嗯，
0: 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喜欢的气味呢？
1: 啊哈，
0: 然后我们再回归到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说你办公室的同事，
1: 嗯，
0: 或者是你的朋友
1: 有体味，
0: 体味比较重
1: 啊，像狐臭什么的，
0: 嗯，你通常都是怎么处理的？
1: 是，您会是说提醒他，还是说当作没发生，
0: 嗯、
1: 或者是有其他的处理方式啊、
0: 嗯？
1: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说一说，聊一聊。
0: 哎，是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大家闺秀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最常见的要数女工了，还有不那么普通、受众面较窄的安排，比如读书认字。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家中开设私塾的，往往会允许女儿和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在普遍开设私塾的明清时期属于常见现象。第二类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方面这一类家庭的长辈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思想上也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比如王安石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珍文章幽艳，才色娟丽，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家中的婢女仆人之类的也能得到一点受教育的机会。第三类是官宦人家的女子，这些女性生活较为优渥，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一方面读书认字可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便于之后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还承担着政治联姻的职能，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增强联姻的效果。这些藏于深闺的年轻女子既然学习了文化知识，就必然会进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吟诗作画，《红楼梦》中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写。不过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女性过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和范围。女诗人的诗虽辞藻华美，格律工整，清新雅丽，但大多以排解烦忧、消遣时间为目的，反映的是闺阁情趣，缺乏现实的厚重感。以最有名的李清照为例，她的早期作品多写的是日常悠闲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国破、夫亡这样的重大变故，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诗词创作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开阔，成就也更高。即便如此，虽然她也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局限在女性和伴侣、父母、子女等相思相念的范围内，而这也是古代所有女诗人的困境所在。画画也是另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与诗词相似，女画家的作品也都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可见这类画

0: 欢迎大家回来啊！其实说到说最喜欢的气味，或者说对哪些气味比较敏感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是，刚开始下雨的时候，雨水裹着泥土的那种翻新的味道，
1: 泥土的清香，
0: 我好喜欢那个，我就觉得很清爽。
1: 哎，我也好爱耶。
0: 那哪些味道比较敏感呢？我其实从小晕车。
1: 哦，这样
0: 晕车，
1: 哎，真的吗？
0: 哎呦天哪，这个词儿说出来好难过，
1: 严重吗？
0: 比较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不能闻那个汽油味儿，
1: 我一闻到
0: 那个汽油味儿啊，我的肠胃就翻江倒海。
1: 所以晕车的人自己可以开车，但是他没法坐车。
0: 不是说他坐车也可以，就是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咱坐一些中巴车。它那个汽油味是特别重的，就是我是没有办法去那个长途汽车站，就是他们在发动车在等待乘客的过程当中，那个味儿啊，我已经开始翻腾了。
1: 有的人对这个气味非常敏感，
0: 而且我敏感到什么程度哈？我现在还记得记忆犹新，有一个场景，就是我做梦，梦到我来到了那个汽车站，然后就是找不着我该上哪辆车，然后我就一直在徘徊，然后一直闻那个味儿，然后起来吐了。
1: 天哪！哎，晕车的朋友们，包括说晕船的朋友们，应该还蛮有同感的。
0: 就是那个味儿闻不了，这个就是相对敏感。所以来问问大家啊，因为今天我们聊到说这个气味这个话题，问问各位，您对哪一些气味比较敏感？可以是喜欢的，可以是不喜欢的啊，甚至说像我一样，就是敏感到就是我生理性的接受不了，
1: 生理排斥，天生的啊，
0: 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你喜欢的和你接受不了的气味。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呢，其实是因为一个员工实习期的时候表现非常出色，但还是被辞退了。为什么呢？因为办公室的人反映他身上的体味比较大，
0: 有
1: 狐臭。这个人就表示说是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打压。您对这个事儿又如何看呢？就假如说您身边正好有一个就是体味比较大的朋友啊，或者同事，您会如何去解决和处理呢？
0: 哎，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办公室的同事确实有这种情况啊，
1: 挺为难的。其实
0: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蛮为难的，因为对于这样的味道我是相对敏感。
1: 没错，
0: 你又不好说，你说出来你又怕伤害人家，
1: 特别是同事。
0: 对，
1: 朋友可能还蛮去了，就是
0: 尤其是关系好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就是以开玩笑的方式，哎，你味儿这么大，离我远点，
1: 送个香水什么的。
0: 对啊，像这种就是这种玩笑嘛，你会觉得说，哎，我反正我怎么开玩笑，他还是我朋友。但是有一些同事，你要把握那个度。
1: 没错，
0: 然后你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其实确实你就觉得这个味儿，
1: 你还不能伤到他。
0: 对，会有一些敏感。
1: 我代入了一下哈，就是首先我觉得我做不到像新闻里面说是这些同事一起去人事说我们不要他，
0: 受不了，
1: 对吧？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霸凌。
0: 是，
1: 我代入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那种就是体味非常大的那种同事，我会怎么做呢？
0: 你咋做呀？
1: 我可能会买一些香，就是买那种可以点的香。
0: 那你这个办公室的味道老精彩了。
1: 让我想了成千上万种方法，就是首先呢，我一定不能跟他直说，
0: 对，你怕伤害别人吗？
1: 如果我要是送他比如说香体露啊或者是香水啊，我又怕人家如果性格敏感的话，哎，对，人家又觉得说是另一种伤害。
0: 是，
1: 然后我只能发挥这种精神，说当我改不了别人的时候，我只能改变我自己，去买那种点的香。
0: 我能想到的只能说，我要不换个位置，我或坐在窗户旁边，或者坐在门旁边。
1: 哎，好难哦，
0: 真的很难处理。
1: 那个阿峰有跟我们讲啊，说，他呢对体味这件事儿啊，其实是比较介意的。直接说怕伤人，憋着又怕自己难受。他说自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备一些薄荷的周边，就比如说。

0: 薄荷膏、哦、或者是薄荷糖，然后或者是咖啡豆，就是你闻咖啡豆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去减缓你鼻子的一种不适。
1: 那我教你一下冯，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呢、嗯、你要买下去啊价格其实也很高，
0: 让同事买单。
1: 我告诉你、嗯、你买风油精
0: 啊，
1: 这个味道重啊。
0: 买韭菜盒子天天请同事，
1: 以毒攻毒了吗？
0: 天天请同事吃。
1: 哎，所以就是真的遇上这个事情其实蛮难处理的。
0: 哦，真的挺纠结的一个事儿。
1: 嗯，
0: 然后他有补充啊，说这个自己呢喜欢那种雨后的青草香。
1: 哦
0: 啊，然后包括说一些香水的清新、
1: 嗯、
0: 啊也比较喜欢。
1: 嗯
0: OK 的。然后橘子汽水有跟我们分享哈、啊、说自己呢其实会对各种各样刺鼻的味道都很敏感。
1: 啊、
0: 比较喜欢白茶系列。
1: 嗯
0: 啊，白茶的香气。
1: 哦、
0: 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就是您喜欢和不喜欢的味道分别有哪些呢、
1: 嗯、
0: 以及说如果您身边就存在一个体味特别大的人，您会如何去处理呢？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听友的留言、
0: 啊、笑嘻嘻，
1: 对，他说我喜欢商场里头的味道
0: 啊，各大品牌的香水。
1: 对、嗯、就是如果你进一些相对高端的一些商场、
0: 嗯、
1: 它的一楼一定是香水专柜和化妆品专柜、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像一些高端的香水或者化妆品它其实是有专利的，它那个香味是一定要专业的人去调的，
0: 没错，
1: 它那个香很像一些全球知名的那种连锁酒店、
0: 嗯哦、好好，
1: 它是有固定香气的，它不能去改，所以这个香味你一进去商场，
0: 嗯，
1: 它是确实蛮好闻的，我也很喜欢闻，
0: 而且我觉得这是纸醉金迷的味道，就是我闻这个香水味儿哈，
1: 我感觉老贵了，
0: 我又超级想去消费。
1: 对，
0: 而且据说那个我看到一个视频啊，说这个某大牌的贵哥贵姐啊，在开业之前也会在门店的门口
1: 喷一下，
0: 对，喷各家品牌的香水，
1: 嗯嗯，
0: 哇、哦，天哪！不错，
1: 他说
0: 不错、啊、
1: 他说你们知道吗，哈利波特之前推出了一款联名款的怪味豆啊，他、
0: 嗯、
1: 的那个什么嘛
0: 啊，
1: 他那个电影里头其实有这个桥段，
0: 各种各样的，
1: 他说里头有很多猎奇的味道，什么大
0: 鼻
1: 涕味你看你也记得了。
0: 对对对，
1: 他说我之前非常买，但是买了呢又不太敢吃。
0: 好某来曾经出过这个系列的甜品周边，
1: 嗯
0: 哎我也是。
1: 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首先呢问问各位，您是不是一个对于气味相对敏感的人、
0: 嗯、
1: 您特别喜欢或者特别不太喜欢哪些气味、
0: 哎、
1: 那我们也代入一下，就是如果说办公室同事或者身边的朋友他确实说体味相对会重一些些啊、
0: 嗯、
1: 您觉得怎么样处理相对会妥善一些呢、
0: uh-huh.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哎，要说到说对某一些气味特别。

0: 别的敏感，我身边真的有朋友，他对哪的味道呢？
1: 哪里呢？
0: 停车场的味道。
1: 哦，
0: 尤其是地下停车场的味道。
1: 哎，我觉得祖国大江南北啊，就是停车场的味道是出奇的相似。哎，我好奇，就是运车的人在停车场里面会觉得不适吗？
0: 我觉得不会。
1: 嗯，
0: 就是我如果进那个停车场的味道，我只是觉得说会有一点点发霉的味道。
1: 是是是，因为它不通风。
0: 对，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很喜欢那种味道的。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对汽油的味道没有这么敏感了，但是就是小的时候对汽油味非常非常的敏感。
1: 嗯，
0: 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克服。然后甚至说以前开车的时候，我随手带的是垃圾袋。
1: 哦，
0: 因为要吐。
1: 咚咚咚咚咚，天哪，太不容易了。
0: 所以小的时候，
1: 嗯嗯，
0: 因为这种生理性的不喜欢这个味道，
1: 嗯，
0: 导致说我好像在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我生活的半径、生活的范围是很小的，我没办法坐车。
1: 天
0: 哪，那个时候又没有说电动车这么普及，啊，
1: 嗯，
0: 想去远的地方呢，你就得坐公交车，你实在不行呢，你就是实在不行就骑自行车，
1: 天哪，
0: 走路。后来是什么呢？后来我爸买了我们家的第一辆摩托车。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忽然发现说，哇，原来远处的风景真美好啊。
1: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远方第一次有了实体。
0: 是，
1: 所以就是后来会有改善吗？还是说就是时至今日还是会晕车晕得蛮严重的？
0: 我觉得现在还好。现在就是如果说去开一些盘山路啊，
1: 嗯，
0: 如果我是坐在副驾的位置，
1: 嗯，
0: 我会晕。
1: 哦，
0: 我会晕，但是不是说因为汽油的原因，嗯，是因为它确实在那一直绕绕绕
1: 绕
0: 的，我脑壳疼。
1: 再加上自己开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改善。
0: 对，然后呢，哦，一到说要走一些盘山路，
1: 嗯，
0: 高速还好哈，如果一到走一些盘山路，我会在上路之前先跟对方讲，来，你下来我开。
1: 天生就可以当哎，运车的人其实是有一个天选体质啊，代表什么呢？代表说适合做掌控者。
0: 嗯，
1: 而且科学研究表明啊，以前我听过这个说法，说舞蹈演员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运车的，嗯，就是说运车的人呢，他大概率上可能会身体比较协调，就是或者是会有一些潜在的舞蹈天赋。或者平衡能力比较强，为什么会晕车呢？是因为你在颠簸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行车这种不稳定的过程当中
0: 失去平衡了。
1: 对，就是你的小脑啊，它会分泌一种激素来保护你，来让你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但是代价就是可能会产生恶心的这种。
0: 哦，
1: 所以这个上天为你关上了一扇门，
0: 打开了好几扇窗。
1: 哎
0: 哎，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啊，
1: 嗯，
0: 就是我最近一次直观感受到说，嗯，就是因为摇摆晃得不行的那个整个身体生理性一直呕吐的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时候呢？
1: 嗯，
0: 是在有一次我坐游轮出行
1: 啊。我想起来了，
0: 那个游轮啊，因为在海上，我们知道海浪啊，一波接着一波，
1: 没错。
0: 那段时间我们正好到了一个相对远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在那停留，停留完了之后呢，赶上晚上大风，
1: 嗯，
0: 然后那个船啊一直颠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浪费了在船上吃自助餐，各个餐厅吃自助餐
1: 的
0: 机会。
1: 游轮
0: 的
1: 自助餐很好哎，据说，
0: 而且因为它有很多家餐厅可以去选择嘛，
1: 没错，
0: 然后它基本上有的一些餐厅，它其实这个价格都涵盖在了你的船票里头，你是可以免费去点单的。嗯，
1: 是，
0: 然后呢，因为实在是身体受不了了，我就是晕到什么程度啊，我要扶着那个栏杆走那些楼梯。
1: 天哪！
0: 然后后来我跟我妈都是这样的体质，就导致说我爸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吃，我和我妈轮流在房间抢厕所。
1: 哎，所以游轮那么长时间哈，就是可能一周啊，或者是四五天的时间，
0: 嗯，
1: 一直是这种状态吗？还是说
0: 没有没有，就那一天，因为他要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嘛，
1: 嗯，
0: 然后他正好有一段是到那个公海上，他那个风特别大，嗯，船就晃得特别厉害，
1: 哦，天哪！
0: 就那一段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1: 嗯，
0: 然后后来过了那一段，要船要停泊嘛，然后要靠岸的时候，他相对就稳下来了，我就会好很多，
1: 哦，
0: 因为确实也吐的没东西可吐了。
1: 这

0: 不容易啊，就是游轮旅行之前啊，朋友们还真的要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晕船体质。哎，那就是坐什么像海盗船呐、过山车呀这一些，是不是也会？
1: 我觉得过山车会稍微好那么一丢丢，但是海盗船它因为在同一个轨迹，一直左右左右左右，
0: 我能 get 到，
1: 就是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主题公园的海盗船，我都不太会轻易尝试，
0: 是吧？
1: 我尝试完之后下来，接下来所有的项目我可能都玩不了了，整个人天旋地转，我说我不行了，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0: 晕车和晕船的人就是注定可能会在一些娱乐的项目上，或者是出远门这件事情上，少了一些乐趣，
1: 是，
0: 就是需要一定的适应的空间，而且其实我刚刚回忆了一下哈，就是说到这个味道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回忆它也是有味道的，就是因为我知道陆总他有晕船，有跟我分享过游轮旅行的经历。我在刚认识陆总的时候，其实这个记忆啊也是和味道相关
1: 啊。我身上没味儿吧？
0: 我和陆总刚搭档的时候啊，印象非常深，就是因为当时呢，陆总身上有一种香味儿。
1: 哎呦，
0: 我能判断，
1: 这我就放心了。
0: 首先，它不是香水味儿
1: 啊啊，
0: 绝对不是香水。
1: 嗯，
0: 有点像沐浴露。也有可能像是身体乳
1: 哦，
0: 然后我还特意，因为当时嘛，就是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小辈哈，然后这个刚和前辈搭档没有多长时间，那自然要套一套近乎啊。
1: 姐，你身上咋有味儿呢？
0: 啥情商啊这是。那你说嘴不得甜一点吗？哎呀，说哎姐你身上好香啊，姐你是用什么牌子的这个，这是姐你的
1: 自带体香。还净说这话。
0: 然后后来陆总有跟我分享了一下，就是是一种
1: 身体乳，
0: 对，白茶味道的身体乳啊。那你说我这情商当时不上了？我说姐你太有眼光了，
1: 天哪，
0: 姐我也有那个牌子。我当时啊，我特意我还纠结了一下，哎，然后呢，我选了一个绿茶，但是我觉得啊，这个绿茶口味，
1: 说谁呢？
0: 茶味的身体乳远远不如白茶味的好
1: 啊！
0: 你说本来想抖一个小机灵
1: 啊，
0: 后来真是的，你说这实习生不懂规矩，
1: 拍马腿上去了。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味道是一个记忆点的话，就是有一些美好的回忆真的会伴随着那种味道。
1: 是，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天生算是嗅觉相对迟钝的，几乎闻不出特别淡的那种味道，
0: 是吗？
1: 但是我很喜欢木质的香气。
0: 我也是。
1: 香
0: 水和香氛，包括说香薰哈，都是有那种木质调的。
1: 我喜欢。
0: 我也是。
1: 我一个是喜欢木质香，还有喜欢海洋香。
0: 它很知性，
1: 对，
0: 对。
1: 然后你真的就比如说像玫瑰香、
0: 花香之类的，
1: 花香啊，我真不一定喜欢，
0: 它会太重了。
1: 对，我就反而喜欢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气，
0: 我也是
1: 若隐若现的香气。
0: 天哪，知我者陆总也，
1: 天哪，
0: 以及这位听友也，哎，所以说有一些啊，像小白，他想入门香薰、香氛啊、香水之类的，但是不知道怎么选。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就是比较低调的、知性。或者有一种大地之感的，其实还真的可以从木质香来入手。
1: 是，所以今天来问问大家哈，您是不是一个对气味比较敏感的朋友呢？有没有特别喜欢或者说特别不太能够接受的味道呢？另外如果说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办公室同事啊，确实说哎呀这有点体味，甚至说体味比较重，就像我们新闻当中说到的这个主角啊，您会怎么样去妥善的处理这件事情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各位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看，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很爱栀子花淡淡的那种香气，建议啊，不要在宫位摆味道比较大的香薰
2: 哦，真的会呛哎，
1: 它容易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如果说真的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同事确实体味会比较重的话，我可能会委婉的提醒一下，但肯定不是在人前，就私底下委婉的提醒一下。
2: 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在沟通这件事情上，
1: 是需要方式方法的，
2: 是需要方式方法的。而且就是表达自己的善意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一门艺术，就是一件需要斟酌的一件事儿。
1: 是，
2: 因为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可能有一些提醒，他可能因为语气的原因
1: 会让人产生误解，
2: 对，会因为个人性格的原因会让人产生误解。所以怎么样有效的表达自己的善意，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然后小何他有说哈，他说我对气味不算是敏感，我很喜欢烘焙当时的那个黄油的香气。
2: 有的朋友啊喜欢那个面包房的味道，或者烘焙过程当中的味道，
1: 很香
2: 很香。那这个呢当然也是烘焙当中啊自然产生的这些气息。那其实呢也会有一些大聪明，他知道太多人喜欢这种味道，所以呢他就发现了商机。现在市面上其实是有那个烘焙的香氛的。就是包括说有一些
1: 偶尔闻一下觉得很好闻，一直闻不会腻吗？
2: 如果说谁在自己家买那种烘焙味的香薰，然后放在厨房里啊，或者放在家里面啊，我觉得难道不会一天吃十顿吗？这简直就是一直在诱惑我犯错误啊。
1: 那你要说到这儿的话，我可能得研究一下烧烤的香气，火锅的香气啊。
2: 真的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啊真是发现了这个商机，烧烤的香气，火锅的香气，然后这个餐食的香气，烘焙的香气，然后呢研发出来卖给谁呢？卖给各大餐饮类的商家。开面包房的，来买那个烘焙味的香气，都在店门口给我喷。开那个餐饮的，买那种就是饭菜的那种香气香薰，都在店门口给我喷，对吧？管你是这个送外卖的游客，还是说做老师的，
1: 只要路过咱都不能错过，
2: 都不能错过，都给我进去买。对吧？这个我觉得要研发一下。
1: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对气味呢相对是比较敏锐的，他说我不太喜欢那个酸腐的那种汗味儿，尤其是夏天到了，可能大家来不及换洗衣服，然后早上出的汗，然后下午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好闻。
2: 健身房更衣室里其实会有这种味道。
1: 对，他说我特别喜欢的是雪松冷香。另外如果身边的朋友或者同事确实体味比较重的话，千万不要和其他同事私下去吐槽。如果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头，其实蛮伤人的，甚至会有矛盾。
2: 是的，没错，
1: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私下委婉的沟通。
2: 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可以。其实啊，心足够诚，然后找对方式方法，而且足够真诚，就没有那种嫌弃的意思，其实可能相信他也会感受到你的善意。但是我觉得绝对不能像新闻这个里面所说的一样，
1: 是给他辞退了，
2: 对吧？所有的同事一起去把这个业绩优秀但是有体味的同事就告到人事那里，然后说这个人我们不要，
1: 受不了，
2: 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氛围其实真的会影响一个团队的前途。
1: 是，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我一点点异味都受不了，我喜欢那个水蜜桃的那个味道。他如果说真的身边的朋友有一些体味可能我不太接受的话，我会这么处理。我会买一些无香止汗的好物，当小礼物去分享，就是我最近囤了很多，
2: 分
1: 给大家
2: 给所有的人。
1: 对，他说顺势让体味比较重的同事多留意。这样的行为他不针对任何人，
2: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1: 情商很高，
2: 情商很高，就是你如果单独给他，他可能会觉得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小难受，
1: 是，
2: 但是当你给所有人的时候，他其实会领你这份情。
1: 哦，
2: 哇，好温暖哎。哦，我相信这位听友他日常生活当中绝对也是一个情商很高而且善待他人的人。
1: 然后云云他有说啊，他说我喜欢干净的衣服上有那种洗衣液的味道。
2: 哦，
1: 他说如果是我像新闻当中办公室的同事有一些体味的话，我可能先自己备一个那个桌面的风扇，先物理缓解气味。
2: 哦，
1: 再找合适的时机去委婉的提醒。
2: 哦，也 OK，也是一种方式。说到这个人身上的气息啊，就是包括说味道这件事情。曾经有人分享过说，当你遇到自己很喜欢很同频的另一半也好，还是朋友也好，
1: 生理性喜欢，
2: 对对，就是你会在他身上去闻到其他人没有的这个味道。
1: 哦，
2: 就是这个特别运用于比如说好朋友之间，闺蜜之间，然后包括说情侣和夫妻之间，
1: 你看
2: 初见的时候，
1: 是就是因为菜菜她的这些场景基本上她都经历过。
2: 对对对，
1: 我说一个场景，
2: 我第一次见陆总的时候，
1: 当菜菜如果成为准妈妈，生下宝宝的时候，
2: 天哪，
1: 你不自觉的就会觉得你自家的小宝

0: 宝，你别说可不可爱的问题了，你就特别喜欢他闻他身上那种奶香味。
1: 所以他身上真的会有香味吗？还是说身为妈妈会投射这种爱的影子？
0: 我觉得多方都有这样的因素。
1: 如果是陆总的小孩，我觉得我一定可以闻到那个香味儿。
0: 拉倒吧，现在在闻的时候只有臭脚丫子味儿了。
1: 也是长到了母子之间嫌弃的时候了。
0: 哎，其实我们今天在聊说气味这件事儿哈，我觉得这个事情争论的从来不是气味本身，而是对于我们每一位参与工作的朋友尊重和公平。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有说像这种狐臭它是生理性的。他不应该成为说他被辞退的理由。
1: 对的，
0: 我就感觉这样说完其实挺荒谬的，就感觉这个公司是不是缺少了一点包容和底线。
1: 是的，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是希望我们可以善待他人吧，
0: 是
1: 都可以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偏见。
0: 是的是的，我是陆欣，
1: 我是静琳。
0: 哎，今天陪伴各位先到这儿，咱们约好了下期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3月3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饴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以啊，你吃花魁的是鸭肉，就你百多吃黑肉吃奶咯，能减你减哦，
1: 无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是咪？你减都咪影响你做人嘅，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冷牙，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别多饮料，正晒的玫瑰，别给你个人不正趣，好不好？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别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人，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人车顶到电影里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记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干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轮胎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页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咯，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户女，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含之间，一年四季为顺，美美无误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6: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7: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6: 好呀。
7: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6: 封闭的环境。
7: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6: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7: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6: 不让人碰。
7: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6: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7: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6: 不能告诉别人。
7: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6: 信，
7: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6: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6: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8: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在福州鼓楼区古东路闹市，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千年古刹开元寺。开元寺始建于南朝梁太清三年，最开始叫灵山寺，唐朝初年改名龙兴寺。唐玄宗开元26年以开元年号定为寺名，流传至今。一座古寺，见证开元盛世。唐朝中叶，日本高僧空海、元贞曾先后渡海前来我国取经，到福州时就在开元寺驻足，然后辗转北上，跋涉山川，先后经过蒲城和仙霞岭，远赴唐代都城长安求法取经。归国后弘扬教义，创立佛宗，广招信徒，建立门派，让佛教成为日本国教。历史上开元寺曾四度遭火灾，抗日战争时期又遭日机轰炸，原有建筑物被焚殆尽，仅存铁佛殿、灵山堂和佛画社等数座屋宇。开元寺还见证了人杰和先驱的精神风貌，其中镇寺三宝十分珍贵。第一个宝贝就是一尊硕大无比的生铁铸成的弥勒佛，高达6米，胸围逾4米，由底座至佛像全身浑成一体，全由生铁浇筑而成，重达20余吨，堪称东南亚各国金属佛像之冠。第二个宝贝是开元寺现存的一块寺名牌匾，开元寺三个字笔迹工整，落款为唐朝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欧书笔迹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它足以证明该寺确实是建自唐代无疑。第三件宝贝更是稀世奇珍，宋政和2年，该寺住持本明禅师经苦行募资，在寺内建设了一座经局，开始以木板镌刻大藏经6263卷，历时52年完成此一巨作。虽经800多年来的历史沧桑，尚留下部分刻字木板没被毁灭，今天在开元寺仍可一睹其风采。值得一提的是，福州开元寺的内山门是牌坊式的，内山门民间背面方额书写了莫向外求4个大字，很有深意，可以理解为一切事情要立足于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外在的力量。这或许就是古人给后来人留下的最真挚的教诲吧。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0: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1: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0: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大宝大大大大，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科普。在昆虫家族中，瓢虫十分常见，它有很多种类，但是个头都不算大，一般呀只有黄豆粒大小，样子像盛水的瓢，所以人们把它叫做瓢虫。瓢虫的翅膀颜色很鲜艳，又短又硬，如果不展开根本看不出翅膀的样子，有的地区呢因此叫它花大姐，这也是瓢虫的一个俗名。瓢虫爱吃什么呢？在瓢虫的食谱当中，蚜虫是它们的最爱。根据专家的研究统计，一只瓢虫平均每天能吃掉100多只蚜虫。即使是刚出生的小瓢虫也爱吃蚜虫，每天要吃10几只呢。瓢虫就是蚜虫的克星，也可以叫做天敌。蚜虫是什么样的昆虫呢？蚜虫又被叫做腻虫、蜜虫，也是昆虫家族的一员。个头最大的不超过10毫米，它有4000多个种类呢。它一般都在萝卜、青菜、棉花、果树、烟草和花卉上繁殖生长，靠吸吮植物的汁液和养分为生。所以呀，植物遇上了蚜虫就苦不堪言了。蚜虫很常见，尤其是夏天生活在农村的小朋友呀，逛菜园子的时候稍不留神就能遇见它们，只是很多小朋友叫不出它的名字。蚜虫嗡嗡地飞来飞去，密密麻麻的。幸好蚜虫的天敌瓢虫是个吃货，最爱吃蚜虫，在蚜虫密集的地方，瓢虫能把蚜虫一只只的消灭掉。这样的话呢，就让蚜虫不能再伤害植物了。所以呀，它也像是天然的农药，它能够更好的保护庄稼，所以人们叫它活农药。活农药瓢虫不仅擅长消灭蚜虫，对付其他害虫也不在话下呢。188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许多柑橘园里突然遇到了一种介壳虫的侵袭。农艺师想了许多防治的办法，但是都没用。最后呀，生物学家提出放养瓢虫。这可真是一个好办法。他们成功地把这些介壳虫消灭了。瓢虫一战

0: 成名，成了名垂青史的灭虫能手。这呀，就是瓢虫的故事，你喜欢吗？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月阿姨阅读了之后，也感觉收获很大呢。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王佳宇同学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特别的航母之旅》，有请朗读者左景荣。
2: 《特别的航母之旅》，文王佳宇。怀揣着对军事的好奇和向往，我踏上了前往天津航母主题公园的特别之旅。远远望去，基辅号航母就像一座钢铁巨兽，静静地停泊在港口，散发着威严与神秘的气息，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漫步在甲板上，我想象着曾经这里战机起降的壮观场景，心中满是震撼。走进内部，机库、鱼雷舱、动力舱等区域依次展现在眼前，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仿佛在诉说着它过往的峥嵘岁月。我穿梭其中，了解它们的构造与功能，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军事世界。这次旅行不仅是一次知识的拓展，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0: 好的，以上就是王佳宇同学的习作《特别的航母之旅》，感谢小作者佳宇，也感谢朗读者左景荣。接下来有请陈颖平老师点评。
3: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今天我来点评王佳宇同学的作文《特别的航母之旅》。这是一篇内容完整、语句通顺、情感真挚的游戏作文，围绕看航母谈感受，开篇点题，中间具体描写，结尾总结感悟，段落分明，读起来很流畅。小作者用词生动有画面感，比如钢铁巨兽、威严与神秘、峥嵘岁月等词语，把航母写得很有气势，能看出平时积累了不少好词。远远望去，漫步在甲板上，走进内部，这些方位词使用准确，让老师仿佛也跟着一起参观。小作者观察细致，有真情实感，不仅写了航母的样子，还写到机库、鱼雷舱、武器装备，观察认真。结尾写出自己的收获，拓展知识，心灵洗礼，能把旅行和成长结合起来，非常棒。同时，全文句子简短通顺，符合二年级以继续描写为主的写作要求，主题明确，层次清楚，语句通畅，描写生动，已经远超二年级基础写作的要求，是一篇优秀的游记习作。继续保持观察和积累，相信小作者的作文会越来越精彩。
4: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 育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5: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6: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0: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6: 播讲小月阿姨。
0: 第十一集，神话和雕刻都张大了嘴，不约而同地吐出吃鼻屎三个字，然后瞪大眼睛冲对方使劲儿的点头示意，以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世界上怎么会有爱吃鼻屎的人？他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吗？雕刻把问题抛向了神话，神话拍拍脑袋说，我好像见过他，应该是我们学校的，要不我们先在这儿等着，看看上课铃响后他会不会下来，会走进哪间教室。好主意，就这么办。雕刻伸出大拇指为神话点赞，他从不吝啬对神话的赞美。嗨，你们两个躲在这里嘀嘀咕咕的，要做什么坏事？是四瑶的声音，他身边还站着花一朵。没什么事，你们别多管闲事。雕刻说的结结巴巴的，这倒勾起了两位女生的好奇心。不告诉我们就告老师去，告诉月亮老师你们在课间偷吃巧克力。多管闲事多吃屁，四瑶管家婆满脸长臭屁。雕刻想着马上要上课了，便口不择言的想气走四瑶。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四瑶不依不饶地站在原地，尖声嚷道，你满嘴喷粪，你有一张比马桶臭一百倍一千倍的烂嘴巴。神话和花一朵面面相觑，但很快神话就做了一个虚的手势，他知道此刻还是团结两个女生为好，再闹下去惊动那个男孩子，也许会让他起疑心。大家安静下来之后，神话指了指上面的楼梯，又指了指边上的小角落，于是四个人迅速地躲了进去。正在这时，上课铃响了，花一朵看着神话，似乎在用眼神问他，我们现在是先回教室还是留下来？神话再次把食指放在唇边，意思是再等等，就一小会儿。四个人都紧张地用手捂住嘴，把呼吸变得很轻很轻，眼睛紧紧地盯着楼梯口。不一会儿，那男孩下来了，只见他的小拇指从鼻孔里拖出了一坨黏糊糊的鼻涕，自然而然地把他连同手指一起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吮吸着。角落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四个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男孩把小拇指从嘴里拿出来，在衣袖上擦了擦，走进了他的教室。大家长吁了一口气，四瑶尖声嚷道，吃鼻屎太恶心了。先回班回头再说，神话提醒道，我们要背罚抄古诗30遍了，快快快。花一朵冲到了最前面，大家紧随其后，四个人站在教室门口齐声喊报告。教室里发出一阵哄笑，接着此起彼伏地响起请进请进的声音。原来这节数学课被改成自习课了，站在讲台上的是班长练成刚，他耸耸肩对四位同学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又转向全班同学，把两只摊开的手往下压了压，同学们渐渐停止了躁动，开始自习。花一朵对神话做出受不了的表情，神话也觉得很恶心。除此之外，他还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挥动铅笔，迅速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这个人没吃饱吗？花一朵眉头紧锁，回了句：鼻屎难道能吃饱吗？他不愿意写出鼻屎两个字，用拼音代替，似乎这样做会弄脏他的笔。有吃的总比没有吃的要好一些。鬼话，难道你也会吃屎吗？这个屎呀，再次用了拼音代替。你别人身攻击好不好？那你好好说话行不行？ 行，可是我就

是想不出别的解释。两个人陷入了沉默。世界上居然有人爱吃鼻屎，如果不是今天亲眼看见，他们大概难以想象吧。花一朵忍不住发出了反胃的呕吐声，四瑶那边传来了回应之声，虽然他们什么也没吐出来。仿佛乡村清晨的公鸡打鸣，或城市小区里的狗叫，一只公鸡或一条狗的叫声总能唤起其他同类的回应。教室里的呕吐声如雨后春笋般不停地冒出来。练成刚在讲台上重重的干咳，试图用清嗓子提醒大家安静。太恶心了，我实在受不了，我要问问班上的同学们，你们见过有人吃鼻屎吗？四瑶站了起来，按住胸口说，我刚才真的看见有人吃鼻屎了。啊？怎么可能有人吃鼻屎？四瑶你发疯了吧，恶心死了。教室里一片哗然。你说的是谁？他怎么吃的？就在隔壁班一个男孩，不信下课我指给你们看。四瑶吃惊不小，以至于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他希望全天下的人都来证明他的亲眼所见，证明他所说的是确切无疑的，仿佛这样他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花一朵站了起来，四瑶，你不能这么做，这是别人的隐私。在校园里吃鼻屎被我们看到了，怎么算隐私呢？四瑶一时难以平静。你也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人家是躲着大家悄悄吃的，所以就是隐私。可是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应该改正。但是你公开别人的隐私更不对，公开了就算是提醒帮助他了，帮助提醒也可以是悄悄的提醒。花一朵和四瑶唇枪舌剑。不知什么时候，月亮老师站在了教室门口。练成刚看到老师之后，大声地喊道，月亮老师好。这样的提醒既温和友好，又超级有效。花一朵和四瑶的辩论戛然而止，班级秩序很快就从喷涌的火山变成了平静的湖面。可这只是表象，每个同学的心底都有岩浆在翻滚，说他们是好奇心也好，同情心也罢，总之这件事激起了不小的波澜。雕刻似乎完全没有听到教室里发生的这一切，他正在奋笔疾书，一会儿涂涂改改，一会儿敲敲脑门，最后他两眼放光，暗自鼓掌，轻声叫道，大功告成。然后他摇头晃脑地默读起来，一个肮脏可怜人，一坨小小粘鼻涕，天生一对超匹配，哼哧哼哧真好吃，令人恶心要作呕，他竟如此魂不知，咸咸软软又滑滑，津津有味只有他，脏兮兮恶心鬼，鼻屎就是他的爱。月亮老师在讲台桌前静静地坐着，手里捧着一本《堂吉诃德》，看得很入迷。神话家里也有这本书，所以他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他还知道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和这位作家有关，可是他一点都不喜欢这本书，每次翻几页就放下了。妈妈呢，从不勉强他，却很有信心地对他说，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喜欢上堂吉诃德。现在看到月亮老师时而莞尔，时而凝重，时而咧嘴笑的表情，他打算晚上回家一定要再看看这本书，坚持多翻几页。下课铃一响，雕刻就冲出教室，他站在那个吃鼻屎男孩教室的门口，大声朗读自己新鲜出炉的作品，一个肮脏可怜人，一坨小小粘鼻涕，天生一对超匹配，哼哧哼哧真好吃，脏兮兮恶心鬼，鼻屎就是他的爱。雕刻身边很快就围满了人，包括那个吃鼻屎的男孩。雕刻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其他同学也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那个瘦弱的男孩满脸通红，两只手局促不安地搅动着。大家一遍又一遍兴奋不已地重复着，脏兮兮

恶心鬼鼻屎就是他的爱。男孩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蹲下身子，装作在找丢失的东西。突然，人群中传来了一声怒吼：雕刻，你敢写这乱七八糟的东西笑话我，我跟你没完！大家循声望去，来人是神话。神话抡起拳头继续嚷道：亏我们还是好朋友，我爱吃鼻屎怎么了？妨碍你了吗？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四处显摆文章，要让人笑掉大牙的。下次损我钱，好歹让我帮你修改一下，免得在这里丢人现眼。你，雕刻疑惑地看着神话，你什么意思？我说的不是你，你怎么了？你还狡辩什么？君子做事要敢做敢当。同学们，鼻涕是什么味道？咸的。大家笑嘻嘻地回答。看看，听听，没吃过鼻涕，怎么知道鼻涕是咸的？鼻涕鼻屎同出一门，他们都住在鼻孔里，吃过鼻涕就等于啃过鼻屎，一回事。神话轻描淡写地说，今天我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吧，我小时候无意中吃了一次鼻屎，觉得它比妈妈买的老鼠屎好吃，还不用花钱，所以就爱上了吃鼻屎。尤其是我紧张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抠鼻屎吃，这食物随身携带，方便又健康。神话他在做什么事情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对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你会喜欢这位朋友吗？那么那位真正吃鼻屎的男孩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预知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了，且听小鱼阿姨下回分解。我在12集里等你。如果你啊在着急着等更新，那么我建议你可以找到这本书先读起来，陪你长大，孩子请善待他人。那这一套书呢，是一套有4本，包括请好好说话，请善待他人，请正视自己，请无惧困难。希望小鱼阿姨的这一套书能够陪你快乐健康的长大，让你长成一个有力量的勇敢而有智慧，同时非常善良的温暖的好人。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祝你有个好梦，晚安，宝贝。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病。

0: 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文书说到了江南这位义士邵大侠要帮高拱出山，高拱也把邵方的底了解清楚了。那么这一天，高拱特意备了一桌海鲜。邵大侠，最近这几天老夫我想通了，如果您能帮忙的话，我愿意为朝廷出力。邵方一听答应了，那好吧，好，过几天我亲自去一趟北京。高拱就问了一句，你通过什么关系能接触上皇上呢？老太师，看来您还信不过我。李芳这个人怎么样？高拱一听，哦，那是皇上最得意的太监呢，在皇上身边呢，红的都发紫了。好，你要是能通过李芳，这件事我相信。但是高拱的脑袋也不空，邵大侠，这件事办成之后，你是要钱还是要官？邵大侠一听，吧唧一下子把脸就撂下来了。老太师，您这是什么意思？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小时候我父亲就培养我念书，让我当个好读书人，考中进士，将来在朝中为官，荣光耀祖。我念不了书，我不是为官的料。难道你要钱？嗨，钱我也不要，我的家业特别大，如果您不信，您跟我回一趟江南。高拱早就知道他不缺钱花，如果他今天提出来要钱和要官，高拱就能起身送客了。你既不要官也不要钱，难道你就没有所求？老太师，我要是说什么也不为呀，太师您就得疑神疑鬼，认为我邵大侠要在太师身上设个什么骗局。既然如此，老太师，您能荣登首辅之位，帮我办一件小事。紧接着邵大侠就把这件事儿提出来了。邵方在江湖上有五位至好的朋友，一个叫王金，一个叫陶芳，还有一个叫陶世恩，另外两个就是刘文斌、高守忠。他们五个是嘉靖年间江湖上最有名的几个道士。这几个道士通过龙虎山的张天师，就和老皇上嘉靖搅和在一起了。他们在嘉靖皇上面前说能炼仙丹，让嘉靖皇上长命百岁。结果这个嘉靖皇帝就是吃了他们几个炼的仙丹，一蹬腿儿61岁就一命呜呼了。这几个人就被朝廷给抓起来了，压在刑部的死牢。高拱想了一会儿，他知道新皇上是隆庆，这几个把他爹害死了，但是跟隆庆没有多大冤仇。说句实在话，隆庆皇帝在心里边还得感谢他们几个，如果他爹不死，隆庆还得待业。要知道隆庆皇上接皇位的时候已经30岁了，如果嘉靖皇帝再活个10年20年，隆庆就得等个10年20年。隆庆提前继位，还真就得感谢这五个道士。想到这儿，高拱轻轻点了一下头。这么办，邵大侠，如果我真能回到内阁当首辅，我保证不出1个月就把你这五个江湖上的好朋友给放出来。

好，一言为定。两个人啊，伸出手还拉了一下钩。条件都谈完了，事也办好了，邵大侠打马直接就奔京城去了，为高拱买官去了。你还真别说，没出一个月，皇上的一道圣旨就来到了河南的新郑，任命高拱为内阁首辅，就是当朝的宰相。这还不算，还身兼吏部尚书，主管全国的官员。高拱一回朝廷是大权独揽，朝中的所有大事都是高拱一个人说了算。高拱跟邵大侠这钩没白拉，嗨，非常讲诚信。没出一个月，在皇上面前请了一道旨，把这五个道士全都给放了。但是这位邵大侠在高拱的心里一直是块心病，他总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他以为这邵方都经常死皮赖脸的找他麻烦，哪曾想事成之后，邵方派人送来一封家信。这封信就写了两句话：卖剑买牛望门投止，吹箫引凤从此无缘。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今后从事农耕，在家种田，再也不打扰您了，就像萧史先生似的，不会再跟您提出任何的要求了。从此呢，两个人基本上是很少联系。邵方这个人，虽然他不为官，但是官场上的事儿他了如指掌。他非常清楚，这人的观念是随着地位变。现在的高拱可不是在河南新郑的高拱了。在河南新郑的时候，要是预备一桌海鲜，两个人推杯换盏，这一喝都能喝败酒。现在不一样喽，现在高拱拿他就不是朋友喽。要是跟高拱经常接触，高拱有可能就会产生反感。弄不好，为了自己的清明，高拱一翻脸，都能把邵大侠杀掉灭口。所以他就不跟高拱联系了。那今天为什么邵方又来到北京求见他呢？邵方这个人耳目特别灵，在官场上，在江湖上都有很多特好的朋友，因为他钱大。最近这段时间，他听朋友介绍说朝局不稳，皇上的身体还不太好。虽然36岁，那并不长眼睛，可不论你年龄大小。再说他听说朝廷有一位次辅叫张居正，非常有才干，但是在高拱手底下就是起不来。再者说，高拱和张居正谁干这个首辅对他有利，那当然还是高拱。所以他这次特意来到了京城，还是想帮高拱的忙，让高拱稳坐首辅之位。邵大侠有一个绸缎庄，绸缎庄跟北京有一个大商号叫保和店，这关系特别密切。保和店有个二当家的叫钱生亮，这个钱生亮跟邵大侠就是客户往来之间最要好的朋友关系。结果前几天呢，听说钱生亮不在保和店了，人家挪窑了，到一个更好的人家当管家去了。这个人家就是北京有名的武清伯李老爷家。这个李老爷究竟是干什么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就是当今隆庆皇帝的老丈人。也就是说，现在的太子爷生母李贵妃的亲爹。

0: 这个少方一听说这种关系，就琢磨开了。
1: 哎呦，这条线可不能丢。如果通过钱生亮就能接触上这李老爷，认识了李老爷，就可以通过李老爷认识他的女儿，现在的皇娘娘李贵妃。如果跟李贵妃要是接触上了，那李贵妃的儿子就是皇太子，皇上身体不好，皇太子有可能就能接班当皇上。就按照这个思路，就可以攀上皇上这棵大树，攀上皇上这棵大树，就可以再帮高拱一个忙。要说邵大侠的脑袋确实不简单，他想好了这层关系，捋顺出了这条线儿，带着家人，带着礼物，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就住到了苏州会馆。在苏州会馆安顿好了之后，就把话传给了高拱的管家高福。帮晌午的时候，高福来到了苏州会馆，就把高拱的话传过来了。老爷，今天晚上一定特意到苏州会馆看望他。再说少方这个人待不住，吃过了中午饭，邵大侠要上街溜达溜达，人家高福特意告诉他，千万不要动，就在这待着，东厂的小特务遍地都是，他没在乎。在邵大侠眼里，东厂那帮人算得了什么？所以邵大侠吃完饭溜溜达达的就出了苏州会馆。呵，这条街好热闹啊，就看着大街小巷，推车的、担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涮的、卖针的、卖线的，说书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耍猴的、卖大力丸的，还有卖狗皮膏药的，这天子脚下是什么买卖都有。他又往前转一转，一看三条大街边上全是店铺，这红男绿女川流不息，这人群里边啊，呵，这品种可够全个的了，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什么样的人物都有。再往前走，这行人就稀少一些了，走了二三十丈远的地方，往前看，呵，卖膏药店铺门口挂着一副对联，那对联写的挺有意思，神庙巫需药，一吃就好，祖传狗皮膏，一贴就灵。隔壁中间呢有一个中药铺，中药铺的对门是一家专经营杭州绸缎的店子，那对联更有特色，去对门买一批天青缎，来碧舍吃六味地黄丸。看来六味地黄丸这个品牌啊，那个年间就有，是个老牌子了。再过去就是一家装裱店，装裱店还做点药材生意，那广告写的更漂亮，金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字韵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接着是一间小酒馆，也写了一副对联，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酒馆下边啊有个小窄胡同，这个小窄胡同啊就能放两张桌子，过厅坐着一个帮人修鞋的老头，门口也挂了一副对联，足下功夫三寸铁，眼前身价一文钱。要说北京这文化特色是别具一格呀，这就看出来北京的店铺还是挺有历史的。这功夫啊，你看邵大侠溜溜达达的就进了一条小胡同了。这小胡同还能有什么买卖？那前面也挂一块匾，他走过去一抬头，就看这店铺门口

贴着一副对联，赚得猢狲入布袋，保证鲶鱼上竹竿。这副对联什么意思啊？那猢狲子就能往布袋子里边钻，再说是鲶鱼不咬钩啊，你怎么能把鲶鱼钓上竹竿呢？他再抬头一看，横匾写了几个大字，李铁嘴测字馆。哦，这是测字看相的。要说在江湖上，金皮彩挂这几个买卖，邵大侠都明白。金买卖指的就是看相、算命、抽贴、打卦，也包括相面测字。邵大侠看了一看，正好待着没事儿，一抬腿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一看，厅堂不大，两边摆着一架子古董，还有几拨盆花，正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还有几把椅子，迎面的香案上面啊，挂着一副峨冠不戴的神仙像，两旁也有一副对联，帮庶民求田问舍，许国士吐气扬眉。哎呦，好啊！少方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进来了，由打里边出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长得很精神。你就是李铁嘴？哦，不，李铁嘴是俺师傅。那好吧，请你师傅给我测个字。请随我来。一挑门帘，这个小伙子就把邵大侠让到了里间。再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头上戴着方巾，长得是相貌堂堂，海下留着三绺胡须，穿的是非常整洁，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显出了一个学者的风范。这位老头一打眼，哎呦，心里头暗暗吃了一惊。只见眼前来的这位客官，长得是白白净净30几岁的年纪，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头上戴着一顶薄的六楞抽口状帽，错的麻花高的滚手，金丝捻银丝派，迎门有一朵红龙球，用红铜丝系灿就，身形不动言团罢了，身形一动是突突乱颤。上身穿青色小锦袄，一溜骨头派，腰扎十字盘，灯笼滚裤是薄底儿的虎头快靴。这个老头一看，这位是为走江湖的义士打扮呢，心里就有底了，不能小视这位。这位义士，您要测字？是啊，我今天特意来测字。实际邵大侠就是出来溜达溜达，消磨消磨时光。老先生，你在江湖用的这套金买卖程序是老星啊，还是老尖尖？这位老者一听，哎呦，人家是行家呀，老尖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真功夫？老星啊，就是你是不是那些江湖骗子？在下是金锅瓢把子传过来的。哦，老先生回答完这句话，顺便我再给大家呀解释一下，就是我是经过有门户的师傅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测字本领，这是真正的功夫。邵大侠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今儿个我姨就进来了，顺便给高拱测一个字。好吧，他拿起笔刚要写，慢，这位客官，你是求财还是求官？你测字是为朋友还是为自己？啊，老先生，我为一个朋友。

看一看我朋友这凶吉。好，请写。少方就写了一个少字，这少字就是姓少的少，一个耳刀，边上有个号召的召。老先生端过来仔仔细细的一打量，哎呦，这个字可厉害呀，像要不

0: 跟你不像啊。
1: 这个李铁嘴见的世面多，测字准不准无所谓，他主要是想吊邵大侠的胃口。邵芳急了，您快说说，这个邵字究竟占了什么天机？这位客官，您别着急，要看你这貌相，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你这朋友势力大呀，这朋友是你个靠山呐。是我的靠山？你能看他是我多大的靠山？哎呀，此人可了不得呀，不是三公就是九卿，或者说这位是皇上身边一个得力的大臣。反正啊，你这朋友有来头，势力挺大。测字老先生一句话把邵大侠说得来精神头了。我说这位李老先生，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你看你看，
1: 邵字左边加上一个言字旁，也是赵字，皇上的旨意才能称为赵啊，就说明你的朋友在皇上说旨的时候只能出耳朵听，不能动嘴，所以呢无言而有耳。这点看六部尚书都比不上他的资格。
2: 你的这位朋友有可能就是内阁里边的官员呐。哎呀，邵大侠这回打心眼里服了这位李铁嘴了。那么紧接着邵大侠又问了一句，结果邵大侠被打入了刑部的死牢。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0: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勇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3: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4: 真实记录福州华典，
3: 今日福州。
5: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恁好，我是冠玲，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仔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有：你看你那年古亮院对面前乡年朋友用野水给体育交流招在运会毛，潘清华主席并日发表卓志讲话，招组一滴水，努力共和新时代古亮古来，续下对面民安友好交流高温新篇章。国宁令目前台感恩你看你能念古亮院对面前乡年朋友用野水给体育交流招对牛嘉宾走廊交流，福州体育会结合北欧开办那马尔杯节去头班。预计下季超8700名职工子女秀才覆盖，有心修改人，这个强天算啥呢？运那我内高啊，你看你的念古亮院对面请修炼朋友用野水给体育交流招多虎招会毛，中国以来省委会后委员长潘清华出席并发表卓志讲话。潘清华指出，多习近平助理亲切关怀亲自推动下，古亮已经向为对面请修炼拉近彼此距离，真心对外交流与对牛创造，希望对面请修炼以历史为公妈夯实两国关系民心基础，以体育为载体搭建文明互感的青春角落，以和平为桥梁，以作为更好世界安宁的更大合力，将短期选择的回转转化为短信古亮经验的提出建立，让对面民安友好训练生活延续，为对面关系发展做为更多正能量。福建省委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多地区段表示，福建将轻易贯铁路是两国两岛应对牛军事，推动福建改名为地方交往改名安交流更亲更实，在内部营造促进对面前修炼交流交往融合环境，头点并带载体大圈活动品牌，为促进对面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应有贡献，希望各位前修炼以旧会友以水高薪协求端性古量经验聚下对面一面友好交流新篇章。福建省委呼吁的省农丢论做替捆毛谁，福建省委副主席、福州市委主席郭宁令多群毛社上发布秘密友好交流合照成果，表示将轻易落实对面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继续古亮经验头点有向合照，努力共和新时代古亮古来，期待国内以体育为媒，跨越上海运保以来，续写对面民安友好跟前修炼交流交往新篇章。对我一名对我友好协会胡伟伦行勋多地区段表示，希望对面前修炼多水乱顺修黑用业多交流段黑大行段，按温暖感谢的包运感重等端性班练古量经验，早新时期对面一名友好学家对我居民带赛下风早疾病地区面我古量自由代表田高登米顿航空米兰基金为助力给护水给令地区对面青年搞联网，我们农委代表找了黄月、胡根能量导、吴佳令、林宝金、刘振念、胡秋才量导、吴显台、端端、老导共等出席。活动有对我一命对我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跟福建省一命政府共同主办。对面北街青少年朋友队、古亮志友、西湖队永业豪华学生、有线代表等大约10万人参加。你别好，丢论多福州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嘉宾代表。那我内讲话，福建省委副主席、福州市委主席郭宁。

定。胡椒菜起龙无限大，今年跨年当年，古亮院对面前小面朋友用热水，给体育交流招对姚嘉宾做冷交流，对我一面对我友好协会胡伟伦成员，胡根林会办作为领领，古亮之友面对航空米兰基金会，以及面我友好相册，几乎对用热学校跟朋友对代表等参加。国年年代表胡椒气味起舞，带各位嘉宾朋友到来表示欢迎。从冬季以来，关心集体呼卷胡椒对我友好宣言的对面国家人类表示感谢。伊讲，古良古类是市居民助力多呼卷胡椒跟有机人，亲自推动对面民间友好交流的交往，在对面两国人民顺地顺情的正当首映。近年来，南阿林镇老师市居民助力乱筹选古良院活动，对学生进行跟五年五万创业，用心用尽，齐起助力，提出办好古良院系列活动。各位姑娘之友跟对面各界友好人类自己参与，共同推动百年姑娘姑娘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希望各人交流发挥举落纽带作用，共同推动对面民间交流跟友善合作，努力多跟澳互往，第三创业互大产业宣传到最贸易的两面，献上更多务实合作成果，自己土地文化体育学术等两面青年交流互动，共同将姑娘经验端进了个农对面用业，从古亮所里千年流山草原做掌心端，生生不息。回想，米我母爱应家族后应母愿令，对面航空米兰基金会助力给护水给令，米我唐轩南才胡业伦、安达利亚、杜波拉、博天秀家族后应博关珠，米我塔克马才七伦本屋内作为博扩大欧龙，米我弟弟绿朋友队队伦刘贝德是一波幸好还愿。奉献了一个人跟对我跟胡椒姑娘的庆好经验，为了庆华对面民安高温提出意见建议，个人纷纷表示多以出彩方案为契机，多交流合作端顺地顺情，多互合互干端协调前行，努力向为跨越太平洋的用业学家为对面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来我来教我胡椒菜黄色之会第十三场会往代表带会召开，胡卷省委胡玉的胡椒气味主席郭玲玲出席带会群猫时，并也讲话：胡椒气味胡玉的气味无限大出席，胡卷省黄色之会董路主席后面话出席，并也提出郭玲玲代表胡椒气味起因物向带会召开表示祝贺，向冬季以来关心集体胡椒黄色节商业化电影。胡卷省黄色之会跟社会各界表示感谢，向全体广大黄色节群友者回望前往年第一新节问候。伊强调，多大多地区干净、地区责任、地区使命、地区担当，青年好事关贴是全民众主义关于黄色节商业的重要之势精神，提出端性宏愿，青年坚信是全民众主义多胡椒跟有机人会成为重要力量，短短时间。很愿光阴短通坚信引导种植自己做人做位，提出大选叫在胡椒引导品牌，努力注射胡椒黄色节商业高进入华电新篇章。郭玲玲强调，全体工会黄色之会多坚持同一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政策方向，大力很愿引导博爱奉献黄色节精神，当下一面共振生命健康与消耗者，抗难共振与暖心应，对劳动跟政务多引导两面联系共振与联心纽带，多互好锻炼大国，聚焦当政所需，共振所给黄色之会所能，抗劳三桥三权做在作业，提出轻易开展引导叫做规划，自己探索远大两地黄色节主要扩大交流合作的新途径，多为国奉献，为民做好端典型更大担当作为，多清华改革创新，坚持将共成立作为黄色节更牛的生命线，加强居心眷恋，完善地理结构，异化绿色进展，不断提升黄色节更牛的影响力、凝聚力、呼吁力、自信力、劳师力。工会等会政务多加强领导跟集体，为黄色之会异化绿色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帮助。后面话在胡椒黄色节更牛予以肯定，伊讲。今晚是胡椒令黄色节运动十万年的周年，胡椒是胡椒令黄色节运动的还原地，希望胡椒工会黄色之会坚持同意全面领导，可保正确政策方向，坚持一面之选，提升引导服务水平，坚持修正创新，增强最新华

电话里不断推动福州二十街商业发展，买所有新代街。今日上你好，要福州市总干会了解到，你看你娘娘，福州市自耕转绿树头板方案将来确定。今日晚，市总干会结起波楼开办，那晚来备者干会自耕转绿树头板，终于难得750万元，预计起计超8700名自耕转绿。的大官就是今晚树头板消除咗户口对错，原先教要先少计谂。也就是当年教我自尊心以小屋一年的计是另一路，也被那一土光方位。讲个方案，树头板对错是黑区内或者单位内随机看光有可能小屋计谂自耕转绿。但当年教我要以往先一年的今晚树头板多往年基础上推出了四大创新举措，而是户口对错扩面原先。因列中有新秀西林一路拉伊虎欧方位古顿天选新中业行谈的路面对修前业一向几根公台倾下会写中序中班内在边班莫雷跌打冲新景哈下区翁业协会下午技巧多内港引领军我推恨群民联合翁业基顿以东文化边班莫雷三岁苦量太协体制性业教卷而乃教育加东通文化加罗龙时间加安装书院立体化扩量体系，而在内部扩大统一配送地势扩量，设置小于机构技能、虚拟建业端线、小于新兴远空、高内容、小于难易等方面扩量，向无需机会树头班配送，打造天正社事件扩量，推动树头户澳向高品质、素质语音提升，实施户澳婚礼精准赋能，正大网约车司机一般快打我。为马配上稳定新就业平台内容也地点，探索原先一间大年看好，精准化解普通行业自耕转绿土瓜难得。据了解，新市总干会将为每类嘢自耕转绿树头班给予资金补助，就不忘资金扩爱于购买社会主义服务业，和扩量设计互老新人小区业，进而也不来高呼期待武川氛围活动车协定。购买自耕转绿需要因为损害跟因为医疗保险，多内作为及监控安装设施配备等。福州市总干会要求高树头班主办单位需提供安装段数跟必要设施，管理工作门卫等的扩圈高接班接路跟应急预案，严格把关关窗安装，并且为每位人员购买因为损害跟医疗保险，跟家中签订投保协议，门口安装在内。做完单位各路负债，在树头班进行中天建业跟验收，搞感染社区总干会、产业干会，再在边班总国量进行治疗跟督查。既然来讲话，要福州市互联了解到，今晚上午揭露的为免被时水项目之下，福州市家庭教育公益工作乌镇干扰，本年高潮诺案是二单，教内安领导好位置。全车已经完成年度营业报内交点号，举办工作首演十话成立段场，带动家段参与超协商完现场。今晚招行工作最大论点在于户澳莫雷杰创新突破，从南区首先推出美丽花区家与依赖项目，收藏社区点单、互联派单、共需接单、别矿季节、聚焦有效干节、小出干节等关键节点。无论内外聚焦开店手段活动。今系昨年多西九呢节社区开店纳马协同公益户外活动，红山小区跨界云下店创新一路家庭教育起结更多阶段，从南金安等地通过上山地包，罗马以外高端阶段红端串店，因台界将家庭教育跟女人两岸西扎结合，明日晚也多家庭教育端因以端以调理阿娟空理念，跨界云下罗户外更好唔到。既然你交往了解到，福州市政协文书馆要前我去设立为了我个人开放的免费前面免费开放，前面可寺庙一馆查阅文献，参观庄代展览。福州市政协文书馆与2100年港务挂牌成立，总面积15,500平方米，设置文书巨楼定制保管，研究片场交流电视与一体综合性文化定地，一类主选政协的重要定地跟平台。福州市政协文书馆位于鼓楼区五溪楼，18年5号福州市政协北楼

0: 你看你那年阿王年，每我地州拜山说闹搞零搞十二零，阿老三年搞五零三零风，固零开魂，跑唔济家里，顿在话当地地书进魂送远。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见南义经理湖州，感谢你个的收听。
1: 福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戒律金天君
3: 请求量老婆婆
4: 做哪时候的高友你不要给你吗
5: 雾美的叫马乡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从中是农耕文明老口引来最大的迷人敦化文明正面段一公就多从中定修胡椒摆在末日静安区西南顶历史又我面段文化地方称号尊定灭高也黑人聪新老基博每老爷从中一不要都偶所当都得给历史文化印记今天的节目小丹带你这个讲解干清聪青葱位于西南顶东南部，古来称为滩青，之后因为干渴，村葱移过异地酿。东干做闹葱顺节，西干西混葱顺令，南靠奥兰葱、吉兰葱，北温江南葱、果生葱。干青葱坐落于南北南澳山丘之间，葱性有所了三种汇聚于大干渴老果。从中历史悠久，敢以孙立义、罗安山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秘籍。多上电话古梅地大之声，敢称采若里、田若里、混若里、林若里等地，遍布明清段落，不枉清体段言，雕龙画栋，西风静谧。从端古耸立了不久，八年云水，千年锁本月。古色古今苗定古贼文物各国变化物要保留海希林者今对我变化留海希林在我背书推举的时候青蛙莫老变化的古旅能应经行但是可能一览内咩位莫老变化内共住之下的灵海就出生多干清聪的灵若里连许故居四十楼面带眷女对门口我母了对所被你带街罗摩面立的那年东我应你所解几干结
3: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临海在东沟河湾翠过年四九年也就是193年忽卷县水的矮在贵水翁窟的王东西将我跑到对你感悟见证清净无见白清丢定欠定马关调阅基于国家改民族意年代危机临海开始丢心救援督众进行敦化的迷信变化运动被笑续拼而应攻击财中金1900年九五年以后居一发动政变临海改

嗯，坦率动定杜必博官爹干窝干窝也被好令佢被杀害于宋武末位才艺要年纪年细位令佢呼应行错诶。

领带紧张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之后，伊一些多月作息灯火内松枯，多一个框框念心我喧嚣女翁，念经念四位，因训在女，念十二家印。八月念好，新南定甘青葱，因我留多内一个人，丁丁不欲意爱进孤楼。想采记诶，应存虎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因川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

0: 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原因给你金太丁。
2: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3: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亲情炫景。
2: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3: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4: 福州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点了好，多谢时间的列，请点了迅顺，中波明确，各路淑女大捧，由我胡九才明确演演播。
2: 谁呀、啊？

0: 来，你地门这一股古孙做的孽呀！
1: 是是是，老夫已经过了不差几位不谋几天啦，你等台下。

0: 启禀老爷，为免有个汉子不听广告乱给东姑官场公动，他还敢自灭多谁，妈妈孙女对论啊。
1: 哦，
2: 老爷为官受死罪，军内暗笑百姓数骂呀。
1: 今天太太过了，总不到底有因什么骂我来了？
2: 请陛下封殿不要理他。
1: 老夫不能把百姓出骂，应该昂个明白打个和议定好，
0: 才
1: 把他带进后堂。
0: 是。

0: 谁东宫跟长宫刀救谁去。
1: 我去你救谁替我说你对你。
0: 不成，老虎救谁定有令，现在倒有天天绿马我何来呀。
1: 好你跳。
0: 哦
2: 你不懂，你谁懂？我快走，我开心。
3: 强傲不我何过于谁，为何李白难中
1: 王女昏王宫乃在于虎脚，即以虎体被干脆暗害，如今待女干难中大理虎口，莫须进京各种命物
0: 命王各同，岂可共同共同
1: 越破越去，何能见到你孙女对你？
0: 那林中谁说你被海安海女可说来
1: 不能轻看点照
0: 痛苦胡军孙悟收归海都我来你就谁那个痛皮没换，我连我给你红绣太监女去啊，谁给老虎行骗红黄通皮正正够中刘黄才婆婆下正说谁王啊
1: 对你无情爱情通皮灭黄所谓最近通通是个在一户叫孙悟送归海，叫给小女小鬼贪赃被我父亲迫害，与其送去黄牛一刻，只是胡椒丢在风格暗夜时，我还换上秋毫去了。送去黄牛对簿如家，企图杀一米天斩错地沟。
3: 黄牛去谁？
1: 我女哥哥是你，奶奶给你胡渣提醒去啊！但干脆我一路呼气飘
0: 啊。去啊一听就被你一开枪头后被无该何来慌啊。
1: 我家可以走之。
0: 跳出兵睡来送谁
3: 老爷。
0: 好好老爷已经够了你家回去吧。
3: 地头，地头，你三四轮。
4: 哎，
3: 是娘，这里我们三四轮在玉关村，你家回去。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么年来，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明确对鞋整点李黄红彩
1: 左海缺眼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眼，多节时间的脸为大人报上的谁琢磨明确信息红红带一波，有福建省新业明确团英宝

0: 岁已经退了，你来抢安。
1: 啊，爹啊，万岁你太空过，岁哈里。
0: 啊，万岁给一学生，不便打扰，估计好高太了。
1: 啊，爹啊。
0: 啊，不便打扰。
1: 爹啊，退吧，退吧，你又不便。
0: 我正说，
1: 送你定啊，切！

0: 吕正干。
1: 丁阿哈，对你万岁心跳心冒，送还欢阔之心，只怕
0: 某西吕心怀意在妄想。
1: 丁阿哈，一定见我，别怀念无尽之处，可见万岁百年之下，我得不死不走，别死为难，可惜了。
0: 哦，在意某体，在意某体。
1: 米诺西西西哇，总比丁啊！
0: 在意欢喜，故作把忘记。

0: 谢门换爱地道风采狂索捏居被几个老火干住了。
1: 有谁不听你为敌军几个开国王
0: 听啊，谢门你早已地道了，
1: 各用不谁等汉几步。
0: 谢门临我一目属生婚又早喜欢旅，王谢妹在婚面前多多明愿。
1: 东东一个公主岂可听爱无意是爱。
0: 各院对姐登基一号红旅我
1: 谁都有虚名，
0: 哪种个口登基呢？
1: 谁稀罕那些现代男
0: 好，故意你更壮健康冰封天啊。多多拜讨了，
1: 免谁看
0: 走。
2: 你大你妹皇正在汉水不可惊动，
0: 坚持进来你来来，我的就来不来吗？
2: 我你大王心太不安，不由端详惊到。
0: 你可以端详喊救，我得就救不得。
2: 你真敢荒谬！
1: 哼，你谁太？我得真敢。
0: 太医有真元，断少王一世，令生宏愿。
2: 玉达，哎，哎呀！真敢无理取闹！
1: 你才无理取闹！你才无理取闹！
2: 哪里没？
3: 何事喧哗？
4: 一等被卖抢安。
5: 给来抢安，何事争吵？
0: 天在乎，太医进我为屈有乎？给不会一等接来抢安。
1: 我太医叫你，
5: 今有去谁吗？
2: 皇心一见皇正在汉水怕惊动心肝。
5: 一等一拿列东因爱送去，正可委屈修水正朝。
0: 一等不干
5: 对刘强安荒有何事？
0: 天照虎你来还班创可不信，还引我带两带兵见温定改为虎恩真官。
5: 太医，你看呢？
2: 我一心一看，不可妄动干科，以目令安邦为何？
0: 父命令五路之兵员，不敢带兵见温。
2: 欲打休看应了，
1: 干脆闭个孤单。
0: 不看一给
2: 绿
0: 绿。
5: 一定退下
0: 谁

0: 改哦，你可以看玉环。难带难带，再应中华下去送公爷令为丁进大营夜车里
1: 女性老
0: 啊！

0: 不过
1: 真有啊，
0: 说了关你你又得上这手可知这一不提呀、啊、
1: 你怎么会换着双都忘给刘自己了
0: 都怪胡王一时糊涂，为你梦遇过谁，竟把你的驸马还给了我。
1: 驸马
0: 啊，到驸马，听说本爱卿有龙哥一句啊，
1: 不送也得一句
0: 啊。
1: 天下万岁，奉天令为的跟应敌有一道。
0: 送他进大
1: 奉天令为的给乱天大吉。

0: 是长天无我万岁，
1: 你为爱卿多次不被拒守，是走
0: 了万岁。
2: 万岁，今天受若是进京，为了何大义？
1: 寡人趁意不行，怕他慢性带痛，因此得送你为爱卿进大营，再找这送礼呀。
2: 陛下，给你同意在我担心一位，今我参与一笔多事，被误过错，不可轻言献礼给我呐。
1: 寡人再三考虑，今晚使用老药，不欲多查问因无等爱意。
2: 王所有意察于
1: 不爱卿，有何过言之？
2: 且来陛下驾在，微臣不敢多语。
1: 哎，翠玉是谁？乃冠邪道下贼攻击呀！
3: 我错，
1: 宋爱卿定官定用不何难，
2: 岂可莫说呢？
1: 王家回到荒寨地，
4: 万岁，西藏堂
1: 说。

还有就已经报告公爷道，我。

0: 送他进来
1: 两级
0: 王队，给你送罗姓立即进军，为了何方意？
2: 莫非从流大夫，你为爱卿送到哪里去呀？
3: 哎呀哈，金牌挥霍哈，
0: 皇上赶快跪拜新州
4: 谁
5: 参拜王皇孙
2: 兵亲
5: 谢
2: 皇孙
0: 女等就是那面来多锻炼你呀，
1: 小心密定气断来塞一冲，
3: 后生不易爱今年才二十九岁。
0: 高勇高勇高勇你看这轮回看一看嘛啊

0: 缺修掉，寸草歇干净净。
1: 十半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甜爽。
2: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缺盐》。是要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名曲《新鲜红红》，由胡冠生新演名曲团演播。

0: 去送大，
1: 送他进大
0: 两级，
1: 王太，今日送罗氏李家将军为了何方意？莫非从牛带火？你为爱卿送到哪里去呀？
2: 哎呀哈，金牌恢复哈！
1: 皇上，赶快跪拜新州
3: 谁
4: 参拜我皇孙。
1: 女丁就是那名儿，多端人意啊！
0: 小心面的气短来世一冲，
2: 后生不易爱，今年才二十九岁。
1: 各位王，各位王，各位王，你看这轮回，看一看嘛，啊！

0: 关乎何用工作衣，
1: 何用工作衣要脱裤吗？
0: 万岁可喜可贺啊！
1: 不买听，何用工作看得了你两个一啊？
0: 万岁，米生多女不美的，早已为帝中宫的女夜落定情了。
1: 我那女梦一生留情啊哟！
0: 且等万岁，那我出来就有心情了。
1: 那寡人久久迷爱为驸马的好，
0: 七哥，
2: 小多。
1: 不爱听，寡人有你论告一句，一动心情。

都造鱼网，都造鱼网。

0: 做生意，恩与公，用于白头。
1: 哎呀，我以后归我活的业务工啊，你应该签了一级的呗，就没给你我一级的呗啊！
0: 抢工抢工嘛，
1: 亏你心硬啊！
0: 生意呀。

0: 哎呀，就中意傍晚熬炼的妹妹杀的妹妹剧。
1: 来到个孟家，就送我的女，最敢去要万
2: 拜堂，
1: 拜堂了。你别说你
3: 别说别说
1: 太我来哟！
0: 伊那眼睛比我眼里早比错。
1: 你
0: 老林叫风一时阿妈，就来家里早比错。
1: 哎呦！
0: 好几年啊！

0: 谋。
1: 你当叫你，你当啊，亚罗阿索欧嘎，一哈哇莫嘎加乌雷。
0: 哦哟，
2: 天罗破门，你做兵锁啊？
1: 哎呦，来啦，我糊涂我。哎呀，好难做你莫看你心冷啊！
2: 你对两枪啊！
1: 加

0: 兄弟，我拿我等啊嘎到
1: 迎接
0: 谁
1: 迎接人啊，
2: 公老兄弟，公主来迎接女爷，起来立地来，虽然欢家来意，中家落有一群人军令乱打，鬼节工作。
1: 爹，乡爷们都鬼节工作啊！

0: 李将军因为啊，
1: 红尘何因起轻下贵？
0: 你怕铁骑不？怕铁的人不谁好歹？

0: 个呸！老天，你就扛在老姑娘中这骨一啊啊！
1: 天龙，你，
0: 哎，但我皇帝有从天命，老姑救救你。
2: 哎呀，快活拉着天娘娘来去痛啊！
3: 天龙，你都骨一样了。
0: 马哥哥，你也老骨。
3: 功劳哪里你也落鬼
0: 哎
3: 回了时间能给功劳下菜呀、
0: 哎、哦好好好好被你女了
4: 公公
5: 女等平息、哎

和一个大提行啊。

怪老兄立刻断，这怪只老龙一大地，无贼乱用啊！

从你接大吉莫进来，困难我成了光棍。

0: 水蛇咒女戏师，
1: 治安兵啊！
0: 唉，公错，治安英豪请大你英姓啊！
1: 英豪是假，
0: 水不蛇咒女戏师，
1: 断手啊！
0: 被来来哟，但凭东部化作那天天邪星威。昂天
1: 老总管多少万那天里好的谁黄家花斗
0: 哦是谢了花斗
1: 谁呀姐姐黄翁与姐说老多秀英的心多少万大去呀岂有干脆他们这一给我阻断一切
0: 东华岛万万该不大爷来他妈说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并我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孤在又老林啦、啊，天命无咎，儿望狂求，海无一顿饱，千年饿、啊。

斯是个上大胡椒名人，那些人是你满为无理安生他，除非人命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好多端中无意，修为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威声，做好人成后得叫或者滚轮转弯聊天机。并要做亲啊，孤家的做乱臣，顾云上你做哪做的？一屋六七龙，做到哪里满为端大？顾云上你千为的马，这端滚轮滚呢？是哪里？军民孤给老虎马人惶恐离之，所无的人，崔人老马送给巨门，不愿。除教民工的皮嘴，山村树难。

山川昂气树雕雕昂昏君乃尽难昂君会召你多诺人令醒后孤仔见欧女退却冤边偶然说乱乱梦冤度满妹君女一对下半地前要乱情爱请妹命长乌老大祭奠八门女拜呀乱乱龙南庙搬孙山乱困扰老大的碑原来推见妹偶患出偶女一岁代动漫动安居点啦头年山空

丁王那位不安多一多有好可陪谈啊，他会再看官老之定定是安照老曹经呗，白阿红屋乱带曹红嘛，万每样尊定叫走到满意满病的过出路去哦，我老婆人从路乱送以外一问妥妥明恩傲靠如云无虎不被命。

少年雄面君先见，可爱家乡背呀面相。名，哥你咩事名啊？姜，哎，爹，哥你蹲你老啊？嗯，送你送到潘家河。

0: 人对，得要骨脑跟着你报喜呀！
1: 为女医
0: 谁呀？
1: 爹，基本是那喜呀！
0: 咩啊？我一爹只有送教官了，送到我爹娘啦！天机清啊，波平在冲已经念嘛，老人心静透气，要叫外面过门问人，爹，女儿哪在爹身边？好，我一定那样的说，这个男啊就乱成一青女，既然答应了男，女人前头唔记得买你对你爱，我一定一路面难停下咩肉生啊，送可丢丢就走日打一送了掉，咩啊？女方娘娘温英也令我一爹受用心了呀，就那样低居大礼，我就来他不给啊，将来怎样么一路用你？咩啊？多我早好准备可怜呐，老么样手端出来，猛说你一切大爷虎头干没有举把的一样，哦，过了我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路好女一一难舍酸路为劣别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化答复答送高娘啊一旦送娘保地往未北多天地晃矣九七龙必九里马到老年纪还有南门请阿老高阶班啊一旦送你到老亏损丢丢来用，不得高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谋国母，答稳道给你，与其让百姓欢乐，是让练轻马尾，心里马要天生，将来一代龙在绿马，
2: 刘家喜庆家兵恩满座。因以新婚老永远现代端中立心律婚不顺利并爱君应啊顺感与兵户的恩爱啊无密不在耶好老老老女
0: 新婚户后呼存好水婚摆着了，火木兄弟来大雄安路，还有大家独立搞婚，独立搞的七路。天地已经讲结婚，家是欢喜，那是我半人没见我起来。那个东蛮乌好猪啊，这是某的野难带，你万需要一步改大，马来万里莫离从来。雄安路进展起拢有应好噶。大河先车好大可家此处已被射的轰动娘啊最凶出山的仇我的命龙为命运再仇大心里在山里走哪呵呵过了牙我都爹亲为财命里看男人啊搬进世界你看什么做个老妈样应接不下一老合力希望你帮我进人那玩宝启禀王位历代王英来皇啊
1: 咋
0: 王位你什么公你好啊孙家人帮家里问少你修好啊滚人尊生堂面应用对待学人啊出用训你但是手无我来而你必定无用我爱明君龙气接卡个什么个门口我满超心噶？哎，老王爷，多事不见，跟那班人可敬思虑吗？老龙把酒一斟，哎，讨好历代王爷，是喽，看大谁？请老虎王对不免需要吧？你个笨蛋，你爱坚持不守之恳，心态没只用用你。哎，百多人跟到我头的不呢？前年这百多人啊，不给用搞利好，怕是就没。利好没就看单的个，嘿嘿嘿，老王爷，
1: 给你。

呀，王老爷，台湾人强大，这个单位给起了我们孙叔叔，请我们不一个，你让国运走密，命保许多。老王爷，老王爷代表何时候建议？建议啊！我们的王爷破病在床，告表相爷之心，超乎百万老人家。少了好布，增加老茧的台湾人，是老的台湾人。天外地道，福建帮我家将送破腰石了，带着女人我好期待。台湾人过尊你，你我得选你吧。希望家家做做画家地步，你莫冰神神的不卡定哟。双人岛江松过海上面，见外地数毛东东银在表表，此龙在数好情。老王爷，你莫见你龙银在这这退休在家，说嘛，凭此龙讲一番书，你乃照顾老人家晚年于此下，山内偷此龙发财发财呀！台湾人啊，系精细难大。你我都是做得起，经商也得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祸。真乃你无可化英雄。如果李龙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何怕大逆不幸？啊，我跟威本家的温上你再卸力啊！而今再为你我肩部的硬将军，是爱再天冷。龙为天照我偷得到，莫人讲是爱在天冷，但是待算你面相美好。台湾人之类小气乜善气呀？唔好，如果王爷一见出来，这本人礼物存在，十分善礼，书平对望。王爷，老王被满意吗？用少了一家人，收暖收暖，好。死了哎呀！听下胡松广啊，听上死啊死啊，半路倒霉。佮你专门做死江里薄面，我望佢烧辣哎，台湾人哎，做你艺吧，免难欠你弄下顺当，你冇走出歌坛，跟我摆东先去。到了我，连全凭钱都冇接起你，是弄嘅啊！上过台湾人死。是用信卡运俾爹半年，结了马咪咪汗潮，求唔算一份低契代住种低情往嚟。你会换会么子啊？一定就钱话么子？因嚟先一算啊，是用先应流，即系话离开代生意内容有必要有落恶，孤头强。是用嘅啊，爹。台湾人来诶，可能经过英超砍断威名，你下有古人启咪，必要发财之事，最终靠点名我，里面难靠将我李虎顺当，还一小弟，还要怎样最好？谈得不恋爱爱笑啊！哈哈，现在女爱见动物噶，龙，为何笑伊？不用啊，哈，现在婚差来卡我讲的小号，两人相欢你对光阴，看对女夫好有在干，哈我经双平前路啊，刘家从嫩，李家从薄，老一类。原来算都唔咋，虽未见上阿女，正台未高且似那光阴啊。且见离后叫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京师太在弄东道，女战女罗仙啊！必要去咩？现在真是屡屡千见，龙婚妻决心纪念。

0: 先嚟卡，离行会撇处处衣冠，全木露尖，踩嘅举箭用行，且先当要后皇啊！现在大王你乃一介上皇，遇得相爷之交，必都答应啊！
1: 哦，公公既然答应，且先正更为傲，咪弄弄还水鸡先
0: 了。可见咁前路面地系强，先一副女离开呢座系平城寨，人都王位都冇跌得点嗰啲行动嘅，
2: 使
0: 但个魔帝家都冇长呢小旧得劲，咩啦应会咬嬲弯吊嘴，妙天仙都冇还水如鸡仙，哦，果都冇等你只，前路战运李护顺达，小旧离开孙膑咧大。即系你得先上嘢，你哋从来啊，但我变而听心听调，单日双交，滚浪容易叻屋噶，荒岩超然，傻交错教老马沉定，啲咩啊？讲到端呢度，嗯，啲大王应中计闹闹，骄兵踢约，即系诸世荒间女子，四尊对话，说你是山龙。帮你一笑怨你，哼，不喊你父破邪了，爹真系孤傲啦，孤傲啦啦，亏其少也，个龙哥啊，金棍灿烂，爹，最是好为今后年，上佢前路作见面呢，系啊，大王应精细招待，爹，你可口大是输债断义。他那女啊，就丢住说对鼻，岂不笑楚马不扣嘞？
2: 什么呀？仙女不扣，谁呀？
0: 哼！你孙的家伯将一百仙了，爹呀、啊！只要比我是两难的啦，虽我黑红黑手，攻坚东西对好强坚马人有见你，虽要还以阿红看到你，可能被教恩住一顿，卡无论你在蹲处啊，
2: 嗯。你新婚的父母猜猜就不安稳的，哎呀爹，
0: 好呀是天断地叫，新家了一路另一猜死呀，乌石乱机，
2: 嗯，乌鸡鸡，
0: 咩啊？和你何时动心啊？时间紧迫，好不中便啊，可能今晚就呀，老龙带新人来用个偷强大，
2: 现在
0: 女儿就走了出来。见公公护皇干鼓励，咦，皇师侯要何书干啊？
2: 现在，
0: 你呼啸大王英威牌阿红所披和佢女嚟，
2: 佢嚟狐狸跟住一段，你佢女照轻中，
0: 咋女儿你王威变一封哦，但系你咩嚟啊？新婚都冇从王，现在做你艺吧。孙老孙儿，哎，是好聪明。前我你呢共依女之心，依你呢呢共水草都用。人名用咗你爹半你老衣服一包，更过你冤罪双生，捞捉佢捉去，孙空孙儿死啊车惊哟！啊，刘松安啊，中意我大爷吗？李虎广啊，好怂，要叫陈女多捞点料啊！马上就话啊！哦，我要你，我要你，待新人内容，输别车如何？正运多捞点料内容，不交来罗文会，行用安慰心无，老娘整我卑职，诛走心理安排，说你邪不闻，邪欲独家邪不，是荒间女子西尊对话。哦，见见那山恩啊，乌石乌头，边有啲对蛇啊对那，清水落绿，静一天空，连山鸟都咩埋，夜冷会绿啊，立万树摇，衣不计大，汗晒滴了，女狗硬冤招做，攰得回来喂，看总万树摇老王，心安理，再出了王位板啊。
2: 笑呢？
0: 笑呢？冇得错，唔难为笑呢。王会只把下刁难博士，
1: 落泪泪，欢喜千对王英雄暖心好低呀！女爱令为很呕多哩，公公病为血皮无奈，落金马双哥对王英落路子无，用片系厉害噶，整我神奇。这么说，华丽木之奈何干啊？对王英。怒呼阿昂真会，真乃公公禀会，这叫怒如何是好啊？
2: 哦，王会禀会，
1: 但顺对会持龙，做得艺兼顺无中，王会禀会无何？混在里木到我前龙顿一卡，到啊！新郎啊，这新郎扣到了爷爷的一个，保家的问少林名医。上爱说打马宝的，是难讨意。是难，我公公本人救人作孽呀！
2: 唉，宋儿奴，
1: 王爷呀，这
2: 怎么？病牙之心，亏死了一翁，假若是归队，少的呀，一直射而孤半，面难顾生机，飘在都被后来呀，宋儿奴，哎。
1: 女爱阿拉王爱，
2: 只因用新郎练球，亏负了一翁高佢厉害，新郎过了，厉害一翁接球了。哈，就说中话，我送婚丝花个堆回去了。
1: 今日跟我到哟，
2: 原本系今日那晚约到了，练球就得看我，听个每晏只约少啲，我个人阿来。哇，投降了那位老龙之的开白狼啊，潘潘剑超爱从你，哎呀，长之啊心魔虎，女狗硬冤招罪，心眼里天差呀，
1: 正计当年女差差被害。一环珠宝换平面，送句马骝摩天寨换沙师天边，谁换闹啊？为公心中无价之宝，不恨取招拍牌龙。

0: 等着本意，论生意和你一等注定啊。莫林南说明虚哈等我，先与君早亲爱票多，长外心谋就当亲男女，离了乱世熬一改。借金送高女把心猜呀，为公西哈女金该心安呐。啊，
1: 老龙公熬住外人见熬起亏，烫钢印后开桌心恶。哎呀，女爱另娶金，罗衣玉装儿。

还金令，是侯都书文忠孝义，文理故勋力量难以，才在文心九宫待人，命我一刀黄火希腊呀，文举心令定敢顺遂，安王公公平生太爱，一律老万忠君难耐，三里正变强人论，宦官女子谁尊对我，傲下团主一门

0: 宝啊，一心疲累训练啊，痛啊，今日那晚昏昏中中干地里面兄弟带水一路大王人谈论一问大究竟啊，这女孩子该哄吵闹啊，年君尊敬那问正好把那勒出的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大王人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虎真勇啊，大王英十万众手独立算太女的母阿翁烧皮虎先那虎所谓训练一半万里哈训练不含泄密被偶之虎即是贵啊，女虎居然选无来阿母，哎呀女孩听我们多么居然选无来阿母跟阿人多的了，那往是西环城乱共为修理个多么不做完了西杂不够钱，今日那晚刚到了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可恶，反正是女居练的就会有啊，也是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不做完了咯，你怎么羞俏风光老虎也挂书啊，不大不破家啊，这么说你都莫大意，只能为你好大意，你看天气急换谁坐着心灵为谁呀，大家一口东西谁心里买这个女孩子开冒花变卷亏亮给谁欲去老爸爸拒嘴诸位好你母左替生女连篇葫芦闭关修炼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其他北朝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修炼的就是等你呢爱警告东未未都要把你搞得你一天对王你老婆好爽广啊叫人对王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0: 那往是西环城乱共为修理个东木不走完了西杂不够钱今日那晚刚到了大通广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应用可恶反正是女居练的就会有啊，也是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不做完了咯，你怎么羞俏风光老虎也挂书啊，不大不破家啊，这么说你都莫大意只能为你好大意，你看天气急换谁坐着心灵为谁呀，大家一口东西谁心里买这个女孩子开冒花变卷亏亮给谁欲去老爸爸拒嘴诸位好你母左替生女连篇葫芦闭关修炼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其他北朝手把过下因为行业啊修理的就是等你呢爱警告东未未都要把你搞得你一天对王你老婆

0: 好上广啊，叫个人对王英还他钱啦。这里好上电路配朝旅游搞天龙，对王英这边说啦，老路为刘松恩大爷爹熊来阿母，彩绿已经接受那个上万班语哦，快说，对人站过来，去按水管断带。阿翁书念你应赞笑，现在需要命了哦，需要给命如何判决？对人透露心里，关到耳目众多，拍铁听耶，现在已经硬的花培村翁哈广啊，花培何地何时去啊？花培面啊，就来金毛麒麟追路啊，你都追路啊，上个路哎 ，no， 胡松在叔叔大五华龙运跟上嘅车死，钟叔钟华，我系准备上过前路，谁你冇保令教练？
1: 买对王爷，水计之处，一浪报名上呼落松。
0: 众所多精当义，你那猎物配要解埋招死，公文摆断令起点。多精女啊，会见人都会明，无奈哟坐到不走过山，落土完毕，回乱端错已经不摸啦，写令完毕，计手中敲。因为每件人都会明的精神都没那么到你后转转换的种种了意就和烂人输乱准备看到吗，如果你后的困难，如果对手段准备顺接不利，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没落一时间动的对，那你对对错呢，定都没希望蹲错团队，那你动只用花培名人决断水浒会战，将我破案都摸实了。第二本哩，啦啦，老王都会见老乱亏，丑人哩，终于，怎么就是金窝帮我假的脸皮啊？但将金窝帮我对战的老个，造反了全无奈，不得有啦，路易都摸弯来一路，最后破夫人拔刀唔飘，只敢顺定。李虎叫噶，管阿招双叫，前往前人双叫，哎，仲系哎，看人好少，每朝听吹半日路，天外欢喜，哎，管阿丁说开，路家的一路人都说有，哈，所有路人参别，前往第一步呢，太阳病，都是把家老兵中了有啦，单双叫。管阿兄弟九连挂龙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断腕不敢，但有说司令做以为这九连龙，管阿兄九连头，女儿以为是马老老高头，徐金你大中意一来马老大，花仙府的队伍呼啦东呼，哎，进来杀了他吧，
1: 管阿为何去干？落机啊！
0: 上海诺最系唔会搞，生产落机，只系停足以后，落产要双脚，啲搞定呢啲门槛。上海诺趁阵，啲嘢本嚟听热闹声音，挂起咗咧，门槛先唔系女人，半落以后，你令死你就要，最咪声啊，悄悄的声音。刘启龙刀，吹不灭百里的功名，所弄的独缺刀的，多明白红尘的酒力，所谓阻挠，然后的艰难，呵呵，只得开一千明白，百里莫牛落温牢，混蛋官包跌不灭，你说跌不灭，见不灭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儿女，莫傻。奴家经理跟我走路去乱出来连大从门口刘启龙见爱欢迎爱百多人跟出来呀，都用俺包终于门口门光哎呀启龙心说给俺曾经问俺玩内边论正是处处一贯你

大王爷，这个李浩坚持路，八级票手中好，系河水难系波罗管命出现，姓洪票道论住，大王爷，路可在曲江，四夷王爷。如何无理两难呢？哦，既不能见官如何，可能不明回家。远道车爱，何论海海，暗地论住更神色哩，明报许多，显正心机丢书莫说，祝你为前路正硬啊！是为此乱，自空乱珠痴。且慢，只得解廖前龙还未领导，领你们朝代如何？成了安兴必劳。大王爷，向朱台冤你，第三书之段位，此路杀机器，还有九余间人将要被你乱珠痴。慢。不明敦厚之心，不义气嘞，莫唔得吧？请你注意，还路回去。今日追慕这把飘仔，端错烂嚟，攞你七钱冷气。狗与双狗准去挨骂先喎，还有恶货端笑，听挨骂端起乱变，咪埋双跑。你系他。太教多几人好好阿老莫你来呀啦，打打就要老靠多个杀机器，你太君子冇佢吧？前路老转先听话，偶像单边声，孤敏做你解要老逼家里面刁战半两妹，哎啊，这系个刺激版哦，哎呀哎呀哎，啪！砰！一座自然亮融融，我来去偷树家老兵，然后再咪去超矮打的啪，打到捉牢噶啦，噶老狗从零断狗嘅，砰！注意多万零多，灰烟连天，哎呀，哎呀哎呀，叫啊叫哦，然后两多啲啦，廖前龙怒喝头。保存门口的教廷啊，还有好上吊路度听龙说照，都领会了了可气对吧呢？哎呀，只有听先老伯伯叫啊，惊来奇怪呀、啊！他教门口除了，哎呀，不料灰眼两天转了唔多啲啦，哎呀，看你叫我、哦、叫侬叫回呀、啊，教你侬尴尬啊，但叫回叫回叫侬叫侬。写了个包牙到新东青阳，但黑令堆杀精英，还要看家忽然高女贼的轮回吧，寒山连天，烈的呀！列位，谁传了个冷兵我？廖前安从门口搞天啊！这个杀双人命啊！你对你咩派的女啊？都用眼左眼，显不得黑暗。嘴流钱我的人，算了，跟侬的，咱能对人丑可莫，地搞阿娃娃，亏了鬼母，当代流钱我别。女子们喊杀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准两个人接地论面包，满贯长长，公公丢丢，但是我们就把对取经，哎，两位。电脑那个稀死变，正死半咯，然后单词论双卡下跪，鲁豫中二啊，哦姐啦，当我哦姐个地名会。

胡椒面硬，硬雕严成假模，先千半女闹住欧共，动员作战，动兵顺利，一员少男矮细身矮，身干后架。好上吊路外，愿与偷生罪母往后离合探世之度，被多两难草舍的路，以龙心救海都家三不家，头杀烟不见海，一波面来中破烧个底，女一老啊，正变团聚呀，无辜连老命可所丢啊，但你都没痛啊，系眼光乌，乌喊你都莫还红书脸，第三了困他片段女。娱乐换来硬意最障碍，见魔见女，宁愿将其杀奸夺宝，见义愿为呀，不愧捐骨赎美女，下女换令打救啊，送去路，难敌翁子啊，下女打救。公子啊，可啲老虎吓老吧？唉，上海佬，老林子啲老虎满天海外，不啲心术真狠啊！哼，不明自家少追攰火烧离开。公子啊，水道已经王公子啊帮你供电干嚟嘛？唉，上海佬，你自啲嘅嚟，不啲嘅嚟，东京石台挤拢都唔到。吊丁腐败，几年后就到你爆了笑，何况一名官听，会你好那么哩哩，么哩也怕你刘家苦哟，来老林干人居宅，怕他何来？孙儿侬，还是你离开娘娘回家去吧。你回来过我铁吞烟啊！难得翁姐啊，下机叫应，努力结扎的。宋伟诺，老林早要驱除，安心去吧。还有只人那位一切明白。少年，老林稳当看家，王少年你好听话了呐。该死于处，侬为大杨文，死努一把。之路，杀奸夺宝，关心送蛋，金行官人多命命哎，归心似箭，无路啊！希望你到达家门来，说干处干没有，依然做姑娘。妹，你蹲了啊妹，生啊，我蹲了，哈，好，我生啊，把啲你所用不含笑来噶，你啲哈，生啊，我啲真用啊生啊，哈，所以你啲送给我好，杀死天兵，他们都跌跟我啦。才到安州拍牌咯，转送你呢，东归二仔。哎呀！

尽了。哎呀，魂女个电脑带下来没

北京歌厅那段，那位玉女得注意，你更不要听高欢呼。

来一片盆立个顶头，我熬入心天塞个起劲啊，拉了龙心都给

0: 海南盖米后
1: 路好盖路易海地高红引爆金王红海同云能爱莫林南树明君早树他心里是我为你为海南下金明后努勤家眷他真心有障碍等个盼望努敦促盼望海外千万吨吧当望乡亲

太爷大人天高六七弄公口卷他的精神，个个进展节节更好，但写的考无言何要来，某人难说明卷早说他惊动难利用，上天有灵感说他卷心之正，最近高把财色上来妈妈用起你老人啊，白度海南盖米红，妈妈用起你老人啊，估计还温馨顿留起恋爱，妈妈起你老人啊，酒黄海味千万吨吧，妈妈用起你老人啊。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

0: 阁下。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1: 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义士邵大侠邵芳来到京城，想通过关系再给高拱烧一把火，让高拱稳坐首辅之位。人家高福告诉他，京城里边特别乱，东厂的小特务特别多，你呀，在苏州会馆先待着，千万不要乱动。可是他待不住，他以为东厂这些人算什么呢，他就没在乎，吃完了饭大大咧咧的就上街溜达。溜达溜达，他就溜达到这个李铁嘴测字馆，心想既然我进来了，顺便给高拱测一个字。哪曾想人家李铁嘴一看他写这个字，说你这朋友恐怕是朝中内阁里边的大官。尽管邵大侠对走江湖卖艺金皮彩挂这套买卖他都了如指掌，但是从心里边不得不佩服这个测字先生李铁嘴。可是在表面上没让他看出来。哎呀，我说老先生，我今天算明白了什么叫鲶鱼上竹竿，看来你这李铁嘴名不虚传，这胡诌八咧的还真有些道理。请继续往下说吧。你看邵大侠呀，他是极力的掩饰自己，但是李铁嘴见的世面太多了，瞒不了他的眼光，他已经知道了这个邵大侠已经啊在心里边服了。哎呀，你这位朋友我看请讲，他目前是凶多吉少啊。你怎么知道呢？你这位朋友虽然在皇上面前无言，但是他对的下官那可是口上一把刀，得罪了不少人。现在皇上活着有皇上保护，可以说他是稳如泰山。不过一旦隆庆皇帝归天，你的这位朋友就可能凶多吉少了，以刀待世，极不随身，他要危在旦夕。邵大侠一听慌了神喽，什么？我的这位朋友现在凶多吉少？这位老先生，你根据什么说我朋友现在凶多吉少呢？你看人家李铁嘴啊，不慌不忙的一边指着字一边解释。你写的这个邵字，这个耳刀旁它的左边要加上士就念底呀，再加上良，就是良心的良，就念郎，郎君的郎，新郎的郎。当官不见底是罢官的现象，要是问政不从良，必定招天怒人怨。哎，老先生，那就给你添点麻烦，你再测一测我这朋友有没有对头。另外这对头是干什么的？
2: 嗨，这还用说吗？要问起你朋友的对头，也是一个侍郎出身的人。
1: 听到这儿，邵大侠心里暗暗的佩服。现在当朝的刺辅张居正正是宿疾士出身，还是翰林院长院的院士，英武殿的大学士。这就说明张居正是正经八百的侍郎出身的官员。
2: 你再看李铁嘴，人家说起话来是一板一眼，没有一句模棱两可。

葛的话。邵大侠的心情听着听着可就沉重起来了，他用两手就按着八仙桌子，老先生，难道你就不能给解破一下？哦，客官，您想为你的朋友破解一下？少方微微点了一下头。这老先生掐指算了一会儿，挺难。哎，这还有一线生机，只有这一个破法，请讲。李铁嘴心中暗笑啊，这是又一个胡孙子进了我的布袋子了。你看这狼字，要是去掉这耳刀，添为一个女，念什么？就念娘，爹娘的娘啊。这位医师，你仔细想一想，在皇宫里边，有几个女人能称为娘的？李铁嘴一语道破了天机，只有当朝的太子爷母亲李贵妃，母亲就是妈，妈妈就是娘。这句话给邵大侠说的是心花怒放，哎呦，太好了，我这次到北京啊，就是为了高拱跟娘娘接上线儿。真是天不灭高拱也，我邵方来北京来巧了。没等李铁嘴说完，邵方从怀里掏出五两银子，啪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先生啊，放你娘的臭屁，一转身走了。这位李老先生冷不丁被骂了一句，心里头一愣神儿。再看邵大侠一转身已经出门了，他一低头看见桌子顶上一块银子，呵，乐坏了，骂归骂，反正你这条大鲶鱼已经上了我的竹竿，把银子揣起来再说。单说邵大侠离开册子馆，大步流星的就往前走。他干什么去啊？他想打听打听钱生亮住在北京的哪条街，也就是武清伯的府。他大步流星的往前走，连走带打听，这功夫天也就快黑了。刚走进一个胡同口，行人已经非常稀少了。呼啦一下子就钻出四条蒙面大汉，一下子就把邵方给围住了。邵方想干什么？想打架？这可是天子脚下呀。他啪家伙把两只手一抱，就是立个门户。俗话说得好，打架是全靠脚，手是两扇门呢。他站定了门户，你们要干什么？就听其中有一个大汉喊了一声，给我上。呼啦一下子就看这四个大汉一块儿扑过来了。这邵方一看好，他往下一蹲，两脚啪来个旱地拔冲，在空中两腿一踹，啪的噔噔噔噔噔，咕咚就踹趴下两个。再看对面这位，他一个黑虎掏心，哎，就这一下子怼倒一个。后边那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邵方一个老和尚扬头，就是头往后一扬，噗，邵方的后脑勺子正好顶着他鼻子，这满脸是血呀，四仰八叉的就躺那块了。这时候邵方用右手按住了腰里这个兵刃的奔狂。要说十八般兵刃，邵方是样样精通，但是邵方最喜欢的是一条鞭。鞭这兵刃，它最大的优越性就是携带起来方便，是一个软兵刃，抖出去三丈来长，卷起来不多，
是用南方那水牛皮那皮筋。

意制作的一条鞭。这江湖险恶，说不上你什么时候得罪人，所以少方走到哪儿是鞭不离身，身不离鞭。少方练的功夫那练的可到家呀，在家里边练功夫能练到什么程度？十米之外你站一个人，这个人呢头顶上顶个蜡，蜡点着之后，你看他一抖鞭，啪，这个一下子把那个火苗能抽灭了，那根蜡是纹丝不动，鞭法就好到这个程度。江湖称他的外号不光是少大侠，还有个外号称为神鞭少方。今天少大侠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他就把鞭子蹬出来了，他想尽快的走开办正事儿去。他把鞭往出一亮，那几个躺在那块儿啊，还咿咿呀呀的瞧叫唤。这功夫就看呼呼啦啦的出来200多官军，把少大侠给包围起来了，一个个横眉立目，手里面转着长矛短戟棍棒刀枪，这一个个都是面带杀机。有几个走道卖单的吓得赶紧躲了。少方一看啊，来这么多官军，官军干什么？少大侠想走走不了了，他随后大把鞭子就操起来了，看来今天我要在天子脚下大开杀戒了。这功夫就听官军当中有个小校大喊了一声，来人呐，把这个朝廷钦犯给我拿下。少大侠一听钦犯，呵，他乐了，这是认错人了，既然拿我当钦犯，好吧，那我就跟你们走一趟吧。再说他心里有数，高拱是他好朋友。想到这儿，他把鞭子一扔，来吧，我跟你们走一趟。这些官军过来是马肩头龙二背，刷刷刷呀，呵，就给他来个五花大绑，捆个严严实实，然后就把他押进了刑部的死牢，扔里了，不管你了，等着判决吧。哎呦，少方心想，好，不管是什么犯，到时候你得提审我。提审的时候我一提高拱，你们这些当官的马上就得把高拱请过来，就能证明我不是逃犯，然后高拱就能把我接走。他想到这儿心里有底了，在死牢里一躺等上了。再说朝中宰相高拱现在干什么呢？高拱这天下午听说少方来了，心里边也着急，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少方，看看少方这次到北京究竟什么目的，还是有什么额外的要求。他心里画着魂儿，皇上上午说召见他没见，他下午就回到了内阁，眼看就要下班了，到点了，他要去见少大侠呀。没想到就看外边乱糟糟的，乌闹火喊呐，啊，来了来了，干什么呢？他往外一看，哎呦，坏了，隆庆皇上来了。高拱腾腾腾腾赶快跑到门外，这张居正也出来了，到了隆庆皇帝身边，扑通跪那儿了。臣高拱，臣张居正前来迎驾。再看隆庆皇帝坐着龙辇，龙辇是干什么的？龙辇就是皇上专门坐的大轿，呵，前呼后拥，呼呼咧咧的就来到了内阁的门前。皇上一出来，奴儿花花，奴儿花花，奴儿花花。高拱和张居正心里明白，皇上今天又犯病了。这个时候，那个张贵过来了，阁老啊，快把皇上让到你们屋里吧。这两位老臣起来之后，把

皇上让到了内阁的职房。皇上进到职房，喝了几口茶水，这时候好像啊清醒一些了。这高拱来到跟前：“万岁，您今天气色不大好，赶快回乾清宫休息休息。”“怎么，你看朕病了？”“朕是有病，不过朕得的病啊不是绝症。”紧接着隆庆皇帝就把孟冲给他推荐一个道士王九思的事跟两位老臣说了一遍。那么这件事的起因是怎么回事呢？京城有个道士，这个道士叫王九思，也说不上他通过什么关系就认识了大内的总管孟冲，说是他能炼阴阳大补丹，这种药就能给皇上治病。孟冲就相信了，就把这个王九思领到了皇上的身边。皇上就见到了王九思。这个王九思他会一些骗术，就是江湖那些骗子的高招，他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道士。他见了皇帝之后是花言巧语啊，呵，给皇上说的是天花乱坠呀，白白花花的。他说呀，用小男孩出来的精液，用小女孩出来的精巢，都选正晌午时之后的，这样他再加上一种特殊的仙药，用这些东西熬在一起炼成药丸，那叫阴阳大补丹，既能补阴虚又能补阳虚，皇上现在的身体就需要这种东西。这中医治病他讲补，他不像西医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这中医他讲补底气，这阴虚呢就是你底气不足，说是补肾。这肾呢就好比是心脏的电池，这电池一有电，你身体的血液循环就好，就痛快，身体就强壮。这阳虚呢就是补男人的性功能。皇上一听，用这种东西炼制的仙丹对身体能有这么多的好处，马上就安排孟冲快去办理。可是这功夫孟冲又给隆庆皇帝抠了抠耳朵，说这件事办起来恐怕有困难，我这边办事儿，那边必须得阁老知道，因为政府那些机构都听阁老的。他就让皇上跟两位阁老把这件事儿先沟通好，他办起来就顺当了。皇上今天来就是这个目的。你看这个隆庆皇帝这么轻松地把这件事说出来，高拱不知道这里的事情啊，可是张居正早就知道了，因为冯保提前就跟他打了招呼，说这是孟冲的一个花花点子，那个道士王九思根本不是什么世外高人，是陇西的一个无赖，他在当地属于那种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踢寡妇门是挖掘头坟呐，是无恶不作，坏透顶了。后来王九思在一个观里面确实学了几年道术，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进了观里面照样是不干好事，最后被道长给清出了山门，就混到这京城里边，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就巴结上了孟冲。孟冲一听这个人有本事，就把他介绍给皇上了。今天张居正听皇上说已经下旨让孟冲去做这件事儿，这可是有损隆庆皇帝的皇威呀，要得罪百姓啊，那一百童男一百童女，那就涉及到京城200多户人家，这200多个孩子
交到这个。

0: 王九思的手上，还能好得了吗？这些老百姓是什么滋味？你就为了你好受，让老百姓遭罪，这什么皇帝？皇上得爱民如子啊！张居正听完了，心情是非常的沉重啊。再说，皇上的父亲嘉靖皇爷，就是因为信奉这些道士，天天在西院炼丹，最后导致国事糜烂，政风颓败。现在眼前这位九五至尊的隆庆皇帝，又要不欺父亲的后尘，听信妖道之言，再留下千古的骂名，这就难听喽。想到这儿，这位刺辅张居正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大明的百姓，把自己的一切抛在了脑后。万岁，臣以为炼丹这件事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你这是什么意思？隆庆皇帝一听生气了。陛下乃天下至尊，水能载舟也能灭舟。陛下，您是天下九五至尊，万民的垂范，千万不能听信妖道之言呐。皇上一听，脸刷的一下子更难看了，他马上转身看看高拱。高拱啊，你的意思？说句心里话，高拱他心里特别明白，嘉靖皇爷就这么死的，从心里说他应该赞成张居正。可是封建年代的官场，那可真是你死我活，非常的险恶。那个年代，你给皇上当臣子，皇上说什么你就听什么，皇上指着马说是鹿，你就得说鹿，皇上指着鹿说马，你就得说马，可不能说真心话。当官的，你就把皇上的屁股舔干净，你的官当的就稳当。所以这封建王朝它必定要走向灭亡，这是一个规律。可是今天高拱为了借皇上之手铲除自己的劲敌，不得不违心的支持了皇上，结果给刺辅张居正带来了一场灾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标准。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

0: 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

0: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5: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5: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5: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6: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5: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6: 谢谢王老师。
7: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8: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0: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

0: 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氏族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洋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置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扫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八零后遇到热情的九零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怎么样，有没有很惊喜？
1: 有吧。
0: 有没有很意外？
1: 有吧。
0: 为什么呢？今天是下半年的第一天了呢。
1: 是昨天还在说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一年过半了，
0: 月份的最后一天你跟谁过来着？
1: 我跟小站过。
0: 小站过的。七月份的第一天你跟谁过来着？
1: 我跟郭琳过来着。
0: 有始有终啊。
1: 都不一样。
0: 是是是。有没有昨天晚上到今天咱们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比方说
1: 下半年请对我好一些。
0: 对，再见上半年。下半年请对我好一些。下半年全新的一个半年开始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立个 flag 的？
1: 我一般不太做这种事情。
0: 不是，咱们朋友圈里面可以做啊。我们那一把年纪了做这个有啥意思呢？
1: 对，因为我怕打脸嘛。
0: 一般来说做他的会是什么人呢？比方说学生那个才思泉涌啊。没地方写了，写写自己的说
1: 说。这不是以前说的这种未赋新词强说愁啊。
0: 哎，不是现在还挺多这种词的，什么没苦硬吃啊，什么有福不享啊，等等等等啊，是不是啊？现在、就是、
1: 这是一种不同的心态。
0: 哎，对对对对对，来来，如果你朋友圈里面有类似于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啊，什么六月份再见呐、七月份又怎么样呐、的那种。

0: 你说完大家都不好意思告诉你了。
1: 抛上来让我看一下。不是抛别的吗？抛别人的吗？
0: 啊，
1: 比方说
0: 别人的。
1: 我悄悄的抛个小单的，你看看，这是我同事写的。
0: 已经被屏蔽，我跟你说。
1: 哎，屏蔽这件事情啊，还真的是，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加他为好友的时候，我就已经设置好，我要什么东西让他看见了，你不觉得吗？
0: 对，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我之前也有说过，就是我会分组嘛，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分不分好像已经
1: 都一样，
0: 都一样，基本不发了。已经
1: 对我发的东西就生怕你看不见，是不是？你看看我最近我发了一条啥
0: 啊？你最近有发吗？
1: 哦，我发了，我那个最近我发了圆满结束，福州广播电视台客户中心执行。我现在我跟你讲，我发的东西我都没有再分组了，我就是生怕你看不见。你看所有人都
0: 最好你再帮我转发转发，
1: 最好你还要帮我点个赞，让我领导看一眼。
0: 是啊，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随着不同的年龄的增长，以及人的性格的变化，以及你朋友圈生活圈的一些变化，咱们发的东西还真不一样了。
0: 是我之前真的还无意当中就翻到过，因为我要查找一个资料啊，就是朋友圈有时候是我的备忘录啊。我在
1: 对，朋友圈是你的备忘录。
0: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以前发的就是会让自己都很尴尬的程度
1: 呀。当时发了什么来着，
0: 忘记了，反正就是就是当下的一个心情，或者是想要想要分享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会这么发呢？
1: 当时的心情啊，当下我就是这么矫情啊，我就是这么作呀。
0: 对，
1: 是不是？
0: 开始
1: 啊，对，我就不忍的，我就忍不住，我就看了一下我的说说，好像没有啊。比方说当下总是有伤春悲秋，就没写个东西出来都不觉得我自己有文化似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些留着也挺好的啊，就是回过头来你再去看的时候，对吧？
1: 回过头来你再看的时候，你看当时我给你多蠢呢。
0: 当时好年轻。
1: 当时为什么会写这些呢？当时写这些都不怕被人看到吗？当时也是怕不得人家看见。
0: 对，当时的互动可热闹了。
1: 是，总有人给你点赞，总有人过来安慰你两句，是不是？好嘞，那这样子啊，我们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情况啊。
0: 刚刚说到天气，我就瞄到了微信平台咱们的 Vella。对啊，早。怎么7点就已经30度了呢？
1: 哦，7点就已经30度了，
0: 7点多就已经30度了呢。
1: 哦，那不是夏天来了吗？对夏天最起码的尊重，咱们得冲上35度试试看。
0: 哎，夏至已经过了啊。
1: 对呀，都过了好久了呢。来关注一下今天啊，今天其实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其实这后面的几天都差不多，都是天气哇，我这一眼看过去全部一模一样。哎。
0: 我不同的软件呈现出的状态有点差异。
1: 哎，真的？那你看你的还是看我的？说我的还是说你的？
0: 我们说个总体的吧。
1: 多云转晴，然后呢，最低温度26度，最低温度36度。
0: 对，关注一下明天啊，明天可能跟今天的温度是差不多的。我这边的显示状态是好严谨啊，27到34度。
1: 哦，我这27到37度呢，咱俩差了3度啊，还挺多啊。这个105度的热情呢。
0: 哎，那大家其实我们之前有说哈，最近经常都是午后的这个降雨。对，那这个降雨呢，就是有时候哈，就是下的呢没那么透的话，就会感觉很湿热。所以呢，大家最近一定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些凉茶可以喝起来
1: 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称它为玻璃了，对不对？都已经进入到夏天了，
0: 玻璃
1: 啊，玻璃雨啊。无所谓，早上好，我们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0: 早。
1: RJ50，哇，这么早早餐就上了呀。RJ50。你现在是真的是上早餐的时间越来越早了呢。来关注一下他吃什么呢？今天吃的是山海包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山珍海味罗列其中，包含其中啊，鸡肉、猪肉、蛋黄、菌子还有海鲜。
1: 山海包就是这个意思。
0: 我自己说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啊？RJ52，你可以跟我来说一说。
1: 还有加玉米、加蛋，还有旺仔牛奶，还有加桃
0: 啊，还有一个桃。
1: 哎，就是为了天天给我们看不一样的饮品，都上旺仔牛奶了。
0: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是变相着鼓励他每天都要有新花样。
1: 对，哎，你有没有发现他的旺仔牛奶都不一样？你看到
0: 啊，他有一个系列
1: 哦，
0: 少数民族系列。
1: 哦，就这个帽子是吗？
0: 就是它有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服饰装扮。就是一整套，
1: 有点奇怪
0: 啊。很可爱，
1: 怪可爱的嘞。
0: 对。
1: 这个土味情况没说完呢。
0: 我都没 get 到你这个土味情况。
1: 对啊，你都没

0: 没听过吗？
1: 没有、啊、
0: 你的生活有多无聊？你竟有点怪耶、欸、啊, 啊怎么了？怪可爱的嘞。
1: 哟，真的好不好意思哎、
0: 欸、哎呦天哪，来来来，阿健阿健、啊、
1: 阿健早上好。
0: 哦，好大太阳呢、嗯、
1: 对
0: 对对，今天出来都就是，如果说你是开车是迎着阳光的东边的话，那可能得戴个墨镜、啊、
1: 嗯，
0: 凯琳妈妈早上好。
1: 早。
0: 嗯，好嘞好嘞哈。那大家有听到咱们节目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跟我们来比方说聊一火出的话题，
1: 嗯，
0: 或者是来到咱们的好物研究所，您回复一下2026过来，来看看啊，咱们这个洞洞鞋也推了应该有一周多了。
1: 嗯
0: 嗯，主要是它特别适合夏天。
1: 是的，
0: 以前说到洞洞鞋的时候都是什么呢？就防水，就顶多一个功能了。
1: 嗯，
0: 现在说到洞洞鞋的时候，你一定想不到它还跟时尚挂钩了。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可以 DIY 啊。
0: DIY。 哎，你会在鞋上怎么 DIY 呢？
1: 就是它有不同的配件嘛。
0: 哦，这种啊。
1: 嗯，对。
0: 我第一个反应的是什么？你会在上面贴贴纸。
1: 贴贴纸那得防水啊。
0: 没有，我们家妹妹就这样，你要说到 DIY 她就拿出她的贴纸各种贴。
1: 可以自己去排列组合
0: 啊，
1: 所以就可以感觉就是哎呦，穿出不同的鞋子。
0: 嗯嗯，是是。
1: 而且我觉得它非常非常实用啊，因为夏天大家都很喜欢往水边跑、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赶海啊之类的、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鞋子就非常的实用。
0: 对对，
1: 因为我们在礁石上面的时候，比如说你想要去抓那个小螃蟹啊之类的、
0: 啊，
1: 怕会划伤脚。
0: 哦哦哦，
1: 那这个鞋呢刚好鞋头又包裹的比较好。
0: 哦、
1: 而且它后头还有根鞋带、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双凉鞋来
0: 穿。拖鞋也行，凉鞋也行。
1: 是、哦、我觉得它就是对于我来说它特别适合在海边赶海的时候来使用。
0: 对对对对对，就还有就是比方说出去什么遛个弯啊，倒个垃圾逛个街呀、啊
1: 嗯、
0: 或者是散个步啊，哎，我觉得洞洞鞋绝对是绝配啊、哦、
1: 而且夏天确实也稍微会透气一些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咱们这个阶段如果比较经常下雨、
0: 嗯、
1: 啊，也确实是比较好用。
0: 对，防水关键还透气、嗯、
1: 如果前段时间那样子不停的在下雨，鞋子如果被打湿了还不好晒干、
0: 嗯、是是是
1: 啊、
0: 你看看凉鞋以及包裹的鞋啊，等等等等啊、
1: 嗯，
0: 多功能于一身的啊。那、
1: 嗯、
0: 关键是现在呢，有好多的系列，比方说云朵系列呀、泡芙系列呀、贝雅系列呀、云彩系列，所有的成人款以及加上亲子、儿童全部涵盖，没有任何的套路，咱们一口价，一双只要18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1: 嗯、
0: 还是我们的比较好的品牌。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您直接扣2026过来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
0: 先来观赏观赏它的颜值。如果说它的颜值喜欢的话，您再下单。不是那句话叫什么？那始于颜值，忠于它的实用价值。后半句是我自己加的，好像不是非常的通顺哦。
1: 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看有没有刚好适合您的款式、嗯、
0: 对对对、嗯、适合您的款式买了干嘛呢？买一双给自己，买一双给老婆哦，老公、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再加上什么呢？还要加上自己的孩子吗？
1: 对，亲子款嘛。
0: 对对对，干嘛呢？暑假咱们出去玩啊，是不是、
1: 嗯、
0: 现在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暑假了。今年的7月4号咱们不就正式进入到暑假了吗？
1: 是，
0: 算是幼儿园也进入到暑假了。
1: 嗯，
0: 然后呢小学也进入到暑假了，初中好像也是进入到暑假了，至少我们家娃就是初中的学生。
1: 你刚才这段发言让我想起了老师有时候会说、
0: 嗯、
1: 某些同学啊、
0: 嗯、
1: 在写作文的时候啊、
0: 嗯、
1: 把一句话拆成了5句话来说呀，
0: 那不是起到了强调重点的作用吗？意思是说7月4号就进入到暑假了，首先大家要买好洞洞鞋跟娃一块出去玩玩水呀、啊、赶海呀、啊、什么的。
1: 然后有哪些人要放暑假了呢、
0: 嗯、
1: 幼儿园、
0: 嗯、
1: 小学、
0: 嗯、
1: 初中。
0: 这不就是像我们的阿J52，你不许这样说阿J52 啊，每天都跟我罗列一下早餐、啊、这样像话吗？
1: 阿J52 我刚才根本没有提到你哦。
0: 你没有提到他，但处处都是他。
1: 还好是直播，这个锅我不背。
0: 我就姓郭的，我跟你讲。哎，咱们就说说看啊，就是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咱们暑假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其实也就是明天的事情了嘛。后天的事情了嘛、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个7月4号就正式进入到暑假了。那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有个好消息啊。
1: 嗯，
0: 2026年咱们福州市职工子女暑托班的方案正式敲定了。
1: 是的，
0: 暑托班。
1: 暑托班就是暑假期间的托管班、
0: 嗯、对对对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嗯，计划补助开办什么呢？268个暑托班，那预计汇集超过8700名的职工子女，首次将幼升小儿童纳入到托管的范围之内。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每年的暑假我们下面都跟幼儿园似的。 嗯，十三楼跟幼儿园似的。那你说的是哪呢？突然间没反应过来，是不是？
1: 就是你说下面的时候，我确实没反应过来。

0: 下面
1: 你可以说楼下，
0: 是14楼的下面13楼。
1: 对，我刚刚没有反应过来。确实啊，就是双职工家庭，家长需要上班，那这时候小朋友们应该怎么让他们度过一个安全又快乐的暑期呢？
0: 对对对，怎么度过呢？哎，据说呢，那个市总工会了解到这么说啊，他说2026年呢，福州市职工子女这个暑托方案目前是确定了，那今年市总工会呢是计划补助开办268个的这个暑托班，那总预算达到了750万元，预计会惠及超过8700名的教职工子女。
1: 对的，那么这一次非常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暑托班首次将服务对象延伸至幼升小阶段，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到年9月即将升入小学1年级的适龄儿童，也就是说你现在刚刚幼儿园毕业，
0: 幼小衔接，
1: 对，这个年龄段可以参加暑托。
0: 对，这就精准的填补了这个阶段的看护空白。
1: 是的，
0: 其实这个真的是双职工家庭的话真的是
1: 刚需，
0: 如果有这个的话真的非常必要，不然的话你说这2个月时间孩子放哪呢？你也不好2个月时间请个保姆啊，是不是？你也不好2个月时间全部都让他在哪里，比方说哪个托管机构啊什么度过呀之类的，这可能有点长了啊。再说了，就是我们的上班时间跟他们的那个托管的时间可能还不太一样，比方说他们4点就下课了，放学了，
1: 那我们还没下班呢。
0: 对呀，是不是？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借此机会问问大家啊，不知道今年你们家娃都多大了呀？然后呢，暑假的时候你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安排放在哪儿的？
1: 是，或者是你给他的假期安排了哪一些的行程？
0: 对对对，有没有那种大量的陪伴的那个时间？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你还别说，如果你，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跟孩子处在哪个学龄段有关。
1: 是的，
0: 是不是？如果说你往低段了说，或者说往幼儿园了说，我觉得真的最好是要拴在裤腰带上走的那种。是啊，
1: 无时无刻都得看着
0: 啊。
1: 毕竟就是还是需要很集中式的陪伴的一个阶段。
0: 哎，对，那如果不是的话，你说这真的就是那长大一点还好啊，像我们有初中生的嘛，
1: 长大一点他可能相对来说可以自己在家里
0: 啊，对，自己在家里你也不放心啊，你巴不得在他床头安个那个什么摄像头啊，
1: 就是安一个实时互动，
0: 但他也不一定会让我安呐、是不是？就是意思就是说咱上咱们的班，但问题就是家里的那个他怎么安排自己，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都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问问大家吧，好不好？娃多大，处在哪个学龄段？然后呢，暑假大部分时间你是怎么安排他的？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如果还没安排好的朋友们，也可以借鉴一下。
1: 哎，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1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来整点之后咱们又继续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早上好，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林丹组合。
0: 我跟你讲，你好好且听且珍惜吧你们啊，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出声了呢。
1: 在隔壁出生。
0: 是是是啊，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说什么了啊。那个 Wala 是来参与咱今早话题的。
1: 对 Wala、这个我真的我刚才看到了、我瞄到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有一种喜感
0: 啊。对，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咱今早话题聊什么，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上车的啊。幼升小，目前儿童也能上了，然后呢咱们福州呢有268个工会暑托班来了、
1: 是的，
0: 就是办暑托班就汇集了8700多名的职工子女，就这么一件事情。我们也问问大家啊，现在大家的娃都多大了呢？然后暑假大部分时间是安排的放在哪儿呢？因为真的好长一段时间，好大